0: 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
1: 发
0: 臭！哦，不会吧，
2: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1: 海藻肉
3: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5: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4: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5: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2: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0: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6: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7: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1: 真的，宝宝，真的。
2: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3: 秦灵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2: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6: 哎，你好啊，谢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2: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6: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2: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6: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2: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8: 放开我的海藻！
9: 嘿，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8: 哈，谁捡的就是谁的。
4: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2: 过来，我来帮你。哇，
4: 对，这样才像话吧。
2: 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4: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1: 一个一，见一个喜，一个人 ，Everybody follow，Ready，Ready，Regiment，Yes， 这里。
9: 海藻。
8: 谢谢了，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9: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5: 对的对的，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2: 又装满溢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4: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2: 沼泽游侠，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4: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2: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除大量藻类？

0: 吗？
1: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2: 哎呀，漏掉了一小块。
1: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
0: 哦，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1: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去吧去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长头游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4: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4: 嘘，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6: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6: 谢谢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4: 哦，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5: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7: 好啊，
8: 真是好，
6: 真是好主意。
1: 嘿，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2: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1: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3: 好吧，吃这个。
0: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3: 他们，我这是为发豆腐蛋糕。
1: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3: 喝我们的，是吗？哈哈哈哈。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变形生态。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得太行者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正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 3、2、1，
2: 下链接。
0: 扫描苹果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21日，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

0: 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
2: 刀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谢谢。
1: 洪子，洪子，今儿怎么不上班了？
2: 外边下雨，出不了摊了。
1: 那你等着，妈给你买早点去啊。

清明，你今天没上班呀？我想跟你聊聊，行吗？

0: 知道你对考大学的事情心里对我有很大意见，可是好多话我又不能不说。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差距越来越大了吗？其实你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很欣赏你的才华，但是你光有才华你不展现出来，不被大家认可有什么用啊？我实在看不惯你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样，每天净干些不着调的事儿。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就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勤奋拼搏努力，要不到时候你真成胡同串子了。你啊，你说这话你也别不愿意听，其实吧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即便以后咱俩不在一起，我也不想看到你不学无术的样子。你学人程建军，人家是
1: 什么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是出自于宋朝名相寇准和他的好友张勇的典故，不学无术后边还藏着一个暗喻大礼呢，你知道吗？
0: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现在在说你，你说寇准干什么呀？你们能相提并论吗？
1: 来来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相提并论啊？相提并论出自于什么典故？说说。不知道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钱难买我愿意。
0: 韩春明，我这都是为你好，你不知好歹不可理喻。
1: 哥们考不上大学，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0: 我跟程建军相提并论，我就是一混蛋啊！你们说我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涛子给我一嘴巴，快！
1: 后悔了？
2: 我后悔死了。
3: 但哥们儿就算后悔，我也不会是认错。不管怎么说。
0: 人家程建军跟苏萌俩人已经比翼双飞，能怎么着？哥们儿这几天想开了，我就看着他们俩怎么飞。
4: 我觉得有的人没死心，
0: 不能够。哎，男子汉大丈夫不在乎那一时一地的得失，人家进步是好事啊！我不能扯人后腿吧？
3: 要我说啊，你死定了。
5: 他就是一死心塌地的情种。你只要再往咱这靠靠一。

0: 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出门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啊，哎，你那个毕业论文的命题想出来了吗？
2: 还没最后定呢，我想写论成人教育的体制改革。哎呦，
0: 这命题太大了。
1: 我也觉得是，可是其他的也没想出来呀。啊，
0: 打着没关系，又不是写不出来，我帮你。
3: 对不起，管个屁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头可说了，你要是再敢不进那个胡同，他就处分你。处分就处分，哎，别看咱组出勤少，咱组效益可比哪个组都强吧。
4: 还愣着干什么呀？换衣裳去，跟我走人。
3: 王姐，我今儿啊有特殊情况，我，
4: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3: 再着了，我师傅，我那得赶紧去趟医院啊。您费心帮我再请一回假。
5: 谢谢了啊！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呀！想让你师傅早点离开人间，
3: 送您去医院啊！您九门提督哪能坐这个呀？得坐专车。哪儿呢？一二三。
5: 哟呵，大屁股吉普，这够快的。哎，孙子，
6: 奶奶，关大爷，
5: 得，九门提督大人，哎，这还行，
6: 我慢慢看出来了，没敢。
3: 跟我们主任磕了半天，打了老三包烟，接不了师傅，来上车走。哦，来，慢点啊！您的动作快点，我还得接老主任。
7: 我给您拎着，大哥，您是民费去啊？
3: 学的进步多了，我哪是跟他学的呀？那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拉倒吧！过去你在车间的时候啊，见人吵架恨不得扎起来，有人有难处啊，你想，跑得比兔子还快。哇，真这样啊？
7: 那当然了。
8: 哎，富强，哎，来这里请。
7: 哎，村民都跑哪去了？
3: 啊，他停车场了。

0: 三，八十四。您老人家今年是七十四，已过坎年，放心吧，没事啊。
1: 没事啊，没事，我就想喝酒。这些日子不馋酒了，不是病了是怎么了？
0: 那我明儿不用给你买酒了吧？
1: 你敢，小兔崽子，一个月让你买一回，便宜你了。
2: 哎，怎么样啊？该怎么说？
3: 没大事啊。
2: 哎，让我坚持吃降压药，
3: 说不然就得得脑血栓。
0: 咱们得清淡。
2: 来来来，上车吧。
3: 哎，好了。
2: 师傅，咱回去了啊。
4: 怎么样？
2: 啊，
4: 知道我们的心病都是哪儿来的？
0: 谁呀？
5: 苏萌他妈缠着苏萌的貌似病来不清，
0: 关我什么事儿啊？
5: 嘿，我这嘴
4: 你上车呀，那儿干嘛呢？
0: 师傅，我让涛子先送您回去啊。
5: 你干嘛去？
0: 我有点闹肚子，进去开副药。
6: 哎，这村民是怎么了？
1: 脑子里丈母爹病了，他就病了。
5: 爷，您真不愧是村民。
1: 村子，颠儿吧。
5: 那

0: 苏老师，刘老师，
1: 又巧啊，
2: 春明，哦，哎，苏老师怎么了？
1: 哎呀，哎，这两天啊，天天闹心慌，心律不齐，这医生啊，让他住院检查。
2: 哟，那可得千万留神，这个不是小病啊。
1: 那怎么好意思？
2: 没事儿，没事儿，我跟您说，这是顺道，我这两天啊有点闹肚子，我也得挂号去呢，省得您排队了，不是？
1: 哎，春明，来来，钱钱钱，
2: 我再说一遍，再说。
1: 看这孩子，
2: 回头这个钱要给他啊。
1: 你就别操心了。哎，我让你注意身体，注意身体，你就是不听，这要是闹出一个什么大病来，该怎么办呢？
2: 哎呀，
1: 好好好，我不说。
3: 您是说苏老师这病在您这儿做不了大小手术，得转到协和医院那儿吧？
2: 心血管手术只有3010和协和医院能做。大夫，那我再多具体情况。
3: 你说，
2: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很多。很多是多少啊？大概是。
1: 春明，
2: 春明，
1: 你把这个住院费拿上。
2: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您先照顾苏老师去。这大夫正给我看病呢，看完病我找您去啊。
1: 哎，你先拿着。
2: 不急，我一会儿找您去。等会儿啊。
4: 您就给我报一实价吧，大概得几万块钱吧。
5: 啊，说吧，借多少？
4: 1万。1万？你让我给你偷去啊？
5: 哎呀，你不能跟蔡小丽借点啊？
4: 你不跟他借，我跟他借点啊？
5: 你威胁我，这不是威胁你，我实在是没辙了。我知道你要跟小丽开一餐馆，能不能先等等把这钱先借给我？
4: 你知道你，你不借给我，小丽也愿意借给我。想好了，嗯，
5: 韩春明，啊，
4: 你要不说你坏呢，跟我借钱你还有理了？
5: 我跟你说实话，这点钱都不够，我还得找关大爷帮忙呢。 快点，行不行？
6: 是不是你丈母娘啊？这么热心？

0: 借，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为什么呀？有三个忌讳呀。
1: 不是，这借钱有什么忌讳的？你说，我听着。
0: 这第一忌讳啊，按老北京话说啊。 借了熬药的砂锅不能还，得等人家来要。这我明白，给人送药锅子不等于咒人生病了吗？我挺聪明的。
1: 第二呢？这第二忌讳呀，人家缺钱是为了治病，人还没张口呢，你把钱送去了。
0: 是不是有点送瘟神的意思？您这说的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个意思，您接着说第三条。这第三忌讳呀，是你得等待时机，不能莽撞往人家里跑。
1: 您这个不算忌讳，
0: 我说是就是。
1: 别把自个儿卖得太贱了，您这茶喝吧，我回去了啊。
0: 记住喽，
2: 放心吧，忘不了。

0: 这两天怎么不上班呢？
1: 这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都好了，哪那么多破烂让我收？
0: 你光看书有什么用啊？
1: 知识就是力。
0: 你说你大姐，我说啊，这两天没事你回来一趟，这可倒好，两个星期了，连个一人影都没有。
1: 妈，我大姐她有孩子，这成天接接送送的，礼拜天呢还得上辅导班，你说是不是？
0: 还有你二姐呢，这结了婚，娘家是谁都不知道了。
1: 你要想让我二姐跟她婆婆干仗，我可以给您支一招。您让她成天往家跑，是不是？您说啥她就干啥。
0: 得，我不干那缺德事儿。
1: 哎呀，我怎么不听您提我大哥和二哥呢？
0: 我说得出口吗？我把他们俩都撵出去了，我剩下你一个最没出息的，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跟蔡巧丽谈着谈着，你都给我谈吹了。
1: 妈妈妈，我保证给您找一更好的，好不好？
0: 嗯，行，我等着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啊。饿不饿？
1: 嗯，饿了。

0: 这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也凑不了那么多钱啊。嗯，哎，那什么，这是我家箱子里的戒，净是和镯子。
1: 妈，
2: 不卖了。哎，
0: 这能值多少钱呢？你快留着吧，啊，留着。
3: 其实吧，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呀！
4: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不紧不慢的。你说咱这些亲戚朋友里，还有这些同事里，要说有点钱的，就数韩春明了。你看整个街道还有胡同里，就他买得起摩托车。虽然他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儿，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可是第一个火起来的人。可是，
0: 怎么好意思再向人家张嘴？
5: 住院费就是人家交的，我给他钱，他死活不要，给跑了。
6: 萌萌去，你有面子。
0: 王道。

0: 长时间没说话了，我可开不了口。我有办法了。
1: 啥办法？
2: 什么办法？你快说呀！
1: 我先办，办完再告诉
2: 你。倒告诉奶奶呀！要急死我呀！
0: 建军，哎，这事儿啊，就只有靠你了。毕竟你们一直关系不错，我跟他都三年没说话了，我真开不了这口。你说要是一般的事儿，我求过谁呀？可是这事儿真关系到我爸的性命，我要不这么做，我以后肯定得后悔一辈子。
3: 我特理解你，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问题，这是有关你爸爸生死攸关的问题啊。我去找翠明。哎，我就是想，他能有这么多钱吗？
0: 不管多少，总比没有强吧。我觉着，只要你跟他说，说我朝他借的，他应该会替我想办法的。
3: 行，那我去试试。
0: 不是试试，你就去直截了当跟他说，说我问他借钱。
3: 行，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立马就去。
0: 那现在去。
3: 我刚才看见他在屋里坐着看书呢。
0: 别当着他妈面说这事儿啊。
3: 行，那你行啊，在屋里等我消息啊。
0: 哎，走了啊。
3: 哎。春明。
4: 嗯，
3: 春明。
4: 嗯，这儿呢。
3: 哎，
4: 什么事儿啊？
3: 跟你商量事儿。阿姨呢？
4: 没人，说吧。
3: 哎，
4: 啊，
3: 哎，苏萌他爸不是住院了吗？心肌梗塞了，现在呢需要转院到西河啊，给他做心脏手术。这心脏手术咱不懂，但是花好多钱，就是看你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
4: 苏萌自己怎么不来说呢？
3: 嗨，那不是因为我跟他们家关系好吗？
4: 没钱啊！我一收破烂的，我哪有钱？
3: 嗨，这话我跟苏萌说了，可是苏萌不信。而且我让他别等了。
4: 哎，要是苏萌借钱，我就有。
3: 什么意思？
4: 你跟苏家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什么亲戚，你凭什么借呀？
3: 好，嗨，怨我，我没表达清楚，是苏萌给你借钱。这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说话，让我来出面，
4: 这就另当别论了。
5: 等着，
4: 一共三万，拿去吧。
3: 多少？三万？你发了呀？你万元户现在？
4: 谈不上，也就是个收破烂的。

0: 你说，这钱呢不是借给你的，要打欠条轮不着你来打，我是借给苏老师，明白吗？哼，
1: 得嘞。
2: 让你惦记，
3: 苏萌，哎，
4: 行吗？钱进来了，钱进来了，
3: 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三万块钱，
4: 这么快就去银行了，不可能嘛！哎呀，
3: 就是啊，
5: 这个你们就不了解春明了，这小子特别抠，那一分钱恨不得掰几瓣花。是，这两年有点钱了，但是呢，他信不过银行，他说：“哎呦，这钱我存银行干什么呀？我这一天到晚守着多踏实。”
4: 妈，那你赶紧准备一下，咱马上办转院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干什么去？
4: 我去谢谢春明啊，再说了，我不得给人打一借条吗？
3: 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春明啊，他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建军，你看啊，咱俩呢是发小，莫逆之交，也就借给你。如果苏萌来借呢，他就不借。最后是我打的借条。”
4: 人家春明说的也对。
3: 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凭什么借给你钱呢？哎呀，
6: 瞎啰嗦什么呀？病人还在医院呢。哎呀，
3: 就是就是，咱们现在赶紧去医院。还有，哎，我陪你们去。你这这么多钱，在路上万一出点事儿，麻烦了是不是？走走走走，哎，宋楠，走走走，
7: 慢点，您慢点。
6: 哎，来了，来来来，你们先吃着，剩下的一会儿。

0: 这家包饭店开，哎，这次广交会那就是个挺好的机会。哎，小丽，你真把公司辞了？没有，
1: 我请他长假，厂里啊现在人满为患了，巴不得我们都不去，省奖金了呢。
0: 这样吧，咱仨兵分三路，小丽你就负责在火车站接人，涛子你盯紧你们的那个科长，只要他的货一到，你立刻告诉我。 我这儿联系下家，然后我代表下家跟你们科长谈，咱们中间挣他百分之三十的差价应该是没问题。最关键是小丽啊，你一定让下家贱货付款，这样就不会出纰漏。行啊，就这么着。我们公司的货全都发到丰台，
2: 那小丽就在丰台接站啊！
3: 来来来来。
1: 你们来岳父咋样了？关心人岳父干嘛呀？真是。我愿意。你管不着。我跟苏萌啊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他爸这病一好，我们俩就结婚领证。那恭喜恭喜！
4: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1: 你们俩不也快了吗？
0: 涛子说的。哎。
1: 你说的？没有，我哪敢啊！谁说的？就是你说的。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咱俩一块做生意行，其他的门儿都没有。我有对象了。
0: 真的答应人家呢，这还差不多。我也最后一次警告你啊，要想跟你结婚，那得先过我这关。决斗，
5: 又好，我和苏萌给你们当裁判啊！
0: 不
5: 听你胡说八道，
0: 不吃了，
6: 吃饱了。
0: 苏萌他爸出现质变，你们俩人都和好了，和好了。我们俩现在人就好说。那我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了，你得把他踹了。他光认钱不认人，
7: 我怎么揍你？行啊，那哎，
0: 我也没认，
7: 那怎么办呢？你把我一人，
0: 我真没带。
8: 我真没带。师傅，来瓶汽水。好。退平，得嘞。
9: 去医院吗？哎，我跟你说，正好我妈熬了鸡汤，咱一块儿过去。
10: 我不去医院，我去我同学家。好，哎，
9: 是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吧？哎，我能参加吗？
10: 不能。
9: 哎，
10: 你等，哎，
9: 你让我参加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10: 不用了。
11: 山药可真粗。哎，
10: 二丫，你说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上那苏萌，觉得他也没那么好看了。哎。 长得跟我们村那地瓜的媳妇似的，
11: 闭嘴闭嘴，别说人坏话。你不跟人来往可以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啊。
10: 是。

0: 这城里头规矩大，特别是咱这四合院，是吧，阿姨？我一个院住着，这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针尖我卖芒，那天天都得闹矛盾。哼，
1: 行了，知道了。
0: 你大爷三爷呢？怎么不来了？
1: 他们呀，您就甭操心了。
0: 怎么？
1: 现在我们农村实行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算一个，都忙极了，谁还有功夫上您这儿扫荡来呀？ 再说了，就是来了吧，您这些宝贝疙瘩呀，人也瞧不上眼。为啥呀？这冒实惠呀，那冒了实惠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就这么说吧，过去哈，咱这一亩地能出四五百斤粮食，那就了不地了。那现在呢，一亩地打1000斤粮食，那都没人种。
0: 那为啥呀？那么好的地，
1: 它种菜呀。那现在这仨月的收成能赶上过去一年还翻番呢。
0: 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干啥不种地呀？
1: 太累了。再说了，我呀没法在家待。我在家一歇下来，这那人儿，那上门提亲的，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平了。真的。<笑>
0: 你呀，都23了。
2: 那怎么了？那老话说了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做人不能自己个儿先瞧不起自己个儿吧。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 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

0: 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

0: 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

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血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

0: 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矛盾，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作，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精刻，
2: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听我妈说，咱们两家是出了五福的，是这么回事吗？
1: 早出了，在农村还算个亲戚，在城里啥也不算。
0: 说了半天，等的就是您这句话。我妈还说了，五子哥到现在都没结婚，兴许等着我们呗。
1: 你五子哥等着你啊？
0: 阿姨，您别笑啊，这怎么了？
1: 真逗！你说你五子哥能看上你啊？人家男人做梦娶媳妇儿，你怎么做梦净想着嫁男人呢？你你呀、啊，趁早死了心吧，不可能的事儿。
0: 那反正五子哥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儿，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还不行吗？二爷，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五哥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没对象，您不着急啊？
1: 我着什么急呀、啊？我孙子外孙子一大堆，你说我着什么急呀、啊？我
0: 老太太，那您要那么说可就没劲了啊！我不管，反正这回我来了就压根没打算走。那五子哥他经常不在家的。我就留下来好好陪陪您还不行吗？您这也不短我这口吃的吧？
1: 这口吃的我倒不短呢。哎呀，我缺个帮我洗洗涮涮的。
0: 这活我能干呀。哎呀，那咱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伺候五子哥。还有您。
2: 这怎么不谢了？
3: 是啊，不用你们谢了。
2: 不是说好了吗？从头谢到尾的。
3: 嗨，人货主都说了不用谢了，我有啥办法啊？
2: 可我们请了一天的假，却挣一半钱。
3: 下回有活我再叫你们啊。钱我点完了，你不要啊？我拿走了。
2: 谁说不要了？您可真会做生意。那我们撤了。
3: 谢谢谢谢。哎，
2: 兄弟们，咱撤了。
3: 谢谢啊，辛苦了。师傅，好了。
4: 建军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5: 阿姨啊，我是想跟您谈谈我和苏萌的事儿。您看，我们大学马上就毕业了。
6: 我估计苏萌一定是回教育系统，而我这边呢，我爸已经找好关系了，我可能会进工商局。哎，你看我们两个这年龄都不小了，您是不是回去跟苏萌商量商量，让他考虑一下我们俩这婚姻事儿？
4: 苏萌没对你说呀，他的婚姻大事由他自己做主，我们是不干涉他将来的生活的。
6: 跟您这么说吧，我呢想靠苏萌近一点，他就会离我远一点。
4: 这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不太喜欢你。
6: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呀。
4: 我家苏萌平时对谁不好啊？你说呢？
7: 建军啊，阿姨是当老师的，萌萌爸爸也是当老师的，所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咱们两家可能有点不一样。
4: 我们呢，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平时奶奶教育的多。不过奶奶也是教育他的道德品质，你说呢？
6: 啊，那就是说，如果苏萌同意了，您叔叔都不反对？
4: 大概是这样吧。
6: 哦，行，那我知道。好，谢谢您，那我先走了。哎，
4: 好嘞。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的鸡汤。
8: 您客气。
0: 行吧，二爷可说了啊，这次来了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就专门留下来照顾你的。二爷可还说了啊，这你要是能把我给娶了，你可算享福了。你看我多会照顾人啊，那我肯定比人大嫂二嫂强，我多会伺候人啊，是吧？
9: 不听二爷说，听五子哥说啊。
0: 行，

0: 我能跟你说，我就爱听你说话。
1: 你明儿呢去涛子饭馆上班，一个月30，表现好了40。
0: 真的假的？
2: 嗯，我这不是骗了你。
0: 那我就能挣钱了。
2: 嗯，
0: 那我在城里也算是有工作了。
2: 嗯。
0: 哎呦天哪！暗影儿，暗影儿，好消息，暗影儿。
2: 你敢嫁我也得敢娶啊。
3: 哎，素萌，
4: 建军，你一直在医院呀？
3: 我估不着你快来了，我这不在这等你呢。
4: 有事儿啊？
3: 啊，哎，咱找个地儿聊聊吧。
4: 哎呀，就烦你这样，有事就在这说呗。你说我爸都住院了，我哪有心思跟你这闲聊天啊？
3: 哎呀，我不是找你闲聊天。那行行，咱就在这儿谈。哎，你看，咱们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特想在咱们毕业之前啊，能谈谈咱们两个的婚姻的事情。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咱好好谈谈？
4: 你想多了吧。咱俩之间就是邻居、朋友、同学，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3: 哎，别的，你真没别的想法？
4: 没有。行了，你也别瞎想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先上去。
3: 哎，你再考虑考虑。
0: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话也该听明白了吧？啊，表个态，对不对？
5: 基本对。
6: 基本不对。
0: 你这基本对了，基本怎么又不对了呢？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啊？
5: 你是韩春明派来的，没错，这叫基本对。
6: 嘿，你又不是他未来未婚妻，基本不对。
0: 我说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可是我二爷儿默许了的。我二爷儿谁呀？他是我五子哥的妈，这当妈的默许了，这事儿还能没谱吗？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打今儿起就跟我叫小嫂子得了，笑什么？严肃点。
7: 我看看你长得像小嫂子吗？
0: 光乐什么呀？别乐呀，叫一个呗。
6: 你知道你们院有个叫苏萌的吗？
0: 不就是后院苏萌姐吗？
6: 就是她。
0: 你想说她跟我五子哥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能用上那基本两字了。叫基本臭狗屎，他们俩可都3年没说话了，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7: 不说，没意思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0: 就是，我跟你说，不光我五子哥瞧不上他，我也不待见他。昨儿他还想跟我打招呼呢，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6: 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的事吗？
0: 那医院住的能不知道吗？我二爷都说了，心脏病挺厉害的呢，要动个大手术，那罪没少遭吧，钱也没少花。
6: 那你知道他爸生病那些钱谁出的？
0: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这事？
7: 几点？哎呦，就该上课了，别在这聊了，干嘛干嘛？
6: 要我说，他俩肯定有关系。你知道吗？苏萌他爸生病，钱全是春明出的。他俩要是没关系，他能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0: 等，我五子哥给出的，那你不是又基本臭狗屎了吗？我就跟你说了，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他们俩真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就当在这儿白干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涛子，
2: 我去后厨。
0: 涛子，
6: 你给解释。
2: 你都知道了，我解释什么呀？
6: 亲口说，快点，
0: 涛哥，涛哥，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您过来给我说清楚。
2: 行，韩春明喜欢苏萌，但是这两年他们一直没说话。苏萌他爸病了，是韩春明掏的钱，还有什么结婚啊，什么约会啊，都是我们俩一块蒙你的，就这么回事，爱咋咋地。
8: 马姐，您回屋喝口水去吧，这点活我一人就能干了。
9: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受累了啊！
8: 没事。
2: 志明，
8: 啊，
2: 志明，
8: 什么事儿啊？大哥俩啊，
2: 该坏事儿
8: 了啊！
2: 你跟苏萌的事儿露馅了，
8: 活该！谁让你们骗人来着啊？
10: 这事儿是我们家小倩点的吧？
2: 幸灾乐祸是吧？行，我再告诉你爆炸性新闻，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也露馅了。
8: 你说什么？
2: 蔡小丽把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抖露了。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下来呀！
1: 你抢我自行车干嘛呀？
0: 我你摩托车呀！
1: 啊对对对对，那拿着啊！
0: 那个，
1: 帮我把手里活干完了啊！
0: 起来！
1: 行，这回咱俩一块遭殃。
2: 杏儿，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啊！
3: 大哥，那我要说了半句谎话的话，你让我天打五雷轰！
4: 大哥，这事儿的关键是伍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5: 妈，您最了解春明了。您说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
6: 他哪有钱呢？他不就是哥们多，小弟也多，借也借。
1: 完了完了，
7: 自己拉饥荒，还为别人两肋插刀。
3: 就是6-0年自然灾害，咱们全家没吃的，他愣是从家里偷东西给院里小兄弟吃。
8: 妈，我说的对不对？
9: 对呀，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不是让你抓住了吗？
8: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妈，好几万呢，那伍子还不了，咱们全家都得替他还。
10: 你们说这一圈怎么没一个说在点儿上的呀？
3: 我给你提个醒啊，就5年前我跟我大姨儿一块来那回，那苏萌姐不是把他们家那玩意儿10的10的都送给了我大姨儿吗？后来那苏奶奶她硬给要回去了，你们都忘了？哎呦喂，那次让咱们全家多丢人呐，他们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10: 就是，
3: 不行，我得找苏奶奶去，说道说道。
10: 站住，妈，您别拦着他。
7: 这岂止是说的说的，咱得把那钱都要回来，当着全院儿的来个下不来台，走，姐，给我也去。
11: 给我站住！
12: 傻呀你们！苏奶奶多大年纪了，你们讲不人不义呀？
10: 就是，咱不能跟老人一般见识。
12: 咱
7: 不是跟老人一般见识的问题，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就算咱们家再有理，你冲一个老人家叫喊，那就是没理。
10: 哎，听你大哥的啊，你大哥说的对。
7: 那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呀。春生，春燕，你们俩去瞧瞧，小五现在还不回来，说不定知道咱们都回来了，说不定就在那屋里猫着呢。
12: 嗯，走，
10: 走走走，仔细瞧瞧啊。
7: 妈，这回您可不能拦着，不给小五点教训，他这么没轻没重下去，那不是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的问题了，那下不该出人命了。
3: 嗯，行，你不许打他啊！
7: 我知道，
3: 我的亲妈呀，您就是护犊子，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护着他呢？

0: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这种手术在国外根本都不算什么大手术，你很快就会康复的啊。
1: 妈，替我献些健劲和春米儿啊。
2: 爸，这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事儿，当务之急啊，您就是好好养着，咱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站到讲台上。行了，爸，我看你缓过来，我也放心了。

0: 你怎么来了？你爸手术怎么样？挺成功的。嗯，谢谢你帮我。那钱全都用在手术费上了，我也正在筹，很快会还给你的。
1: 不，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儿。
0: 我来找你啊，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2: 理所应当，你说吧。
0: 这往后不管我们家里谁来找你，问你或者问你家里人，你可千万别承认这钱是管我借的。
2: 为什么呀？
0: 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答应我。

0: 不行，那我走了啊。这个还钱的事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就这么着吧。走走走走走了。
1: 妈，以我以往的经验，咱们等也是白等。五子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哎，
2: 姐，你不怕替小五还钱啊？
3: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1: 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2: 切，饿死也比比债比死强。
1: 那倒是，妈。
0: 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哎呀，
2: 行了，我说大姐，你这我招你惹你了啊？你干什么去了？风破浪啊？怎么了？你还有钱？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滚蛋。
4: 站好了，
2: 我问你，你借给苏萌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4: 什么三万？哪儿来的三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杏儿，
5: 哎。
6: 怎么说的你？
7: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2: 你给我闭嘴！小杏，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6: 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
2: 谁说的？
6: 是人涛泽才找林叔的。
2: 他们说什么了？
7: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2: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干嘛？串供去？
7: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是破烂了是不是？那也没准儿。哎，
2: 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不是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6: 没有。
2: 想想，好好想想。
6: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2: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6: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嘛。怎么了？
2: 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6: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2: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7: 你真是这么说的呀？
6: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2: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啊你！
8: 缺哪有少的？
2: 不行，这小五子的话你也别全信。哎，大哥骗他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人啊。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6: 嗯，
2: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哎，正好。
6: 苏萌，你进来一下。哎，
9: 大哥，什事儿啊？哟，都在呢。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萌，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6: 借钱？
2: 啊？
6: 什么钱？哎呦喂，那春明哥。
9: 借了给你3万块钱嘛，就给你妈跟动手术用的。
6: 你别逗了，小杏儿，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9: 别300我也。
6: 就这事儿啊，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9: 阿姨，我走了啊。
6: 哎呀，得，
9: 全傻了吧？拜拜。
6: 三娜娜，
9: 二姐，
6: 我最傻。
2: 给我们大爷做饭去。哎呀，行了，回家了。哎，
10: 大哥，这哎呦，春明，大哥，对不起你，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哎，
2: 您是我亲大哥，您抽我俩嘴巴都没事儿。
10: 妈，那我走了啊。
2: 我送了客啊。
10: 孟小杏，行啊，给我做饭去。
6: 给做好了，
10: 我端上来啊。
6: 好，
11: 五万。
2: 哎。

0: 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
1: 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萌，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一个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
0: 行了，你不拉饥荒，我就烧高香了。嗯，
1: 不能够，不能够。
2: 啊，等一下，怎么样？昨晚上过关了？
3: 过关了。
2: 我爸这次病，谢谢。哎
3: 呀，这么客气。
4: 苏萌，嗨，我以为你早走了呢。今天学校有重要活动，别忘了啊。哎，等等我。
3: 还钱的事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
2: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4: 哎，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改天再谈行吗？
2: 不行，就让他们
4: 说。行了，说吧，什么事儿？
2: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4: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啊？
5: 嘿，这小子，
2: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
4: 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2: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4: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2: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1: 要坏事儿啊！
6: 你找我呀？
4: 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6: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4: 行啊。
6: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脚了？
4: 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6: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4: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欠条。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对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呦，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7: 建军，
4: 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7: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
4: 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7: 不许！
4: 你们3年没说话了，
7: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
4: 我玩阴了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7: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绝对不客气。
4: 甭吓唬我，这世界谁怕谁呀？告诉你，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7: 等着。

0: 哎，你回来了，又怎么了？
1: 妈，记住儿子的话啊，楚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

0: 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
1: 阿姨，
0: 哎，
1: 春明在吗？
0: 还没回来呢。
1: 那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
0: 啊，行。怎么回事？这又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了。
2: 要我说呀，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是你当前的形势了。要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付诸行动。
3: 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
2: 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
4: 哟！
1: 什么事儿？
5: 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6: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
5: 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6: 那我也不好说了。
5: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6: 都有。
5: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痴情的呀，还跟踪啊？
1: 我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0: 谁呀？韩春明。
1: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脸的，翻脸不认人。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别俩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1: 哎呦，这你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
0: 那师傅都知道你在帮他吗？
1: 哎，食品厂出了事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0: 是啊。
1: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0: 得了吧你，真没那么傻。春明啊，阿姨，春明不在。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

0: 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

0: 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

0: 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

0: 症状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

0: 本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 或者晶体啊，这个都可以

0: 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来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扼杀晋绥，威胁生态。
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得太行者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4: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点轻松。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不信呐？
1: 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0: 苏妈，你听阿姨一句劝，您说你们俩都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一点，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1: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吗？
0: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1: 是春明回来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好来了，我好多了。
0: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0: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2: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3: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4: 我不知道。
3: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0: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3: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0: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3: 你核实过了？
0: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3: 行，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1: 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0: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

0: 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嗯，
1: 我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给谁都理解不了。
0: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1: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
0: 你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不用叨叨，我先走了。
2: 哎，别说了，别说了。哎，萌萌，贴这边吧，高点。
3: 今儿又来了，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4: 小丽，哎，宋萌来了。
3: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的呀？
4: 哎，你们先聊啊。
3: 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道，我要上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4: 我可算堵着你了。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儿，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5: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4: 去就去，走着。
5: 哎，报警了。
3: 等会儿，你得先告诉我，重建军到底给你们打几条没啊？要不我们进去。你跟我进去以后再告诉你。
4: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5: 进来我就告诉你。
3: 就这样。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十二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十二次才能。
4: 那我就许十二次。
3: 是啊，后来猴给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啊？环丘就是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这话，你能听见？你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咱俩去回音壁吧。
4: 你就说吗？
3: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4: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3: 你去左边，耳朵贴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我到了，我到了。韩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0: 还是不是爷们儿？
2: 我爱你。
0: 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你气是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行，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
1: 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似的？哎，
2: 看看看看看，
3: 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4: 你看，放完了哈，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1: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
2: 行行行，小嫂子先干，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儿。
5: 去去去！
2: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5: 什么呀？
2: 我觉得小杏挺好的，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她多高兴啊！
5: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了，我不干了。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不喜欢。
6: 会得罪春明，
7: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杏儿，怎么不上班了？啊？
6: 上什么班啊？
7: 打明儿起，我都天天跟家蹲着了。
6: 为什么呀？
7: 把我开除了。
6: 哎，干嘛开除你呀？
8: 我哪知道干嘛呀？那好端端的套路哥跑来跟我说，说那茶吧楼要交给别人经营了，用不着我了。嘿，
9: 春明，
8: 哎，涛子，
9: 哎，涛子，哎，涛子，哎，
8: 那酒楼怎么不干了？嗨，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春明不在，
8: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6: 后天下半场准回来。
2: 啊。
6: 那就等回来再说吧。小杏儿，哎，大妈，我先走了啊。哎，
7: 怎么回事啊？啊，人家说给你找个工作，瞧你这不乐意劲儿的。我乐意什么呀？乐意啊！他前脚把我给开除了，后脚又假模假式跑过来说给我找工作，我用得着他吗？我。
6: 哎呦，我跟您说，这涛子哥吧，他本来挺好的一个人，就让那蔡小丽给坑的带坏了。哎，天天跟人屁股后头就跟那个屁虫似的，就那样哈，我都不稀得说他。我
7: 二姨呀、啊，有点听不懂。
6: 这挺明白的事儿，您怎么又不懂了呢？涛子哥啊，喜欢蔡小丽，蔡小丽呢又喜欢我五子哥。哎，我五子哥呀，也不是对人一点意思都没有。

0: 是，这心啊，还是在后院那姐们身上呢。可人涛子哥又是铁磁，是吧？明白吗？
1: 不明白。
2: 得，这您老太太也不用明白这些个。等您明白了，就该我不明白了。
3: 杏儿，你说你进城这才几天呢？你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二姨都快不认识你了。
0: 我呀，我就变，我变我。
3: 疯了吧，这孩子，这头发都蒙了。
4: 你说的没错，我师父跟我说过，说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金界盘山不带水。
5: 说对一半
4: 啊。
5: 关键是蓟县咱挨着遵化，
4: 我就是觉得你说是靠谱才来的，
5: 没白来吧？
6: 收获多丰。
4: 哎，胡老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5: 怎么着？
4: 咱们俩去趟那边，保准挣大钱。嗯，
5: 算你小子有良心。
4: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5: 那不是。
4: 小钱儿
7: 啊！小倩没上班啊？
8: 啊！
7: 你
8: 好不容易把午饭除了。
7: 哟，怎么会呢？
9: 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心的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
10: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9: 哎呦，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呢。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1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
9: 哎，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你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10: 什么意思？
9: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了。
10: 不说我可走了啊！
9: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搁这开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哎，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吗？
10: 我可真想这么干
9: 啊，
10: 可惜你没能耐呀。
9: 哎，你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10: 这已经开业了，
11: 欢迎光临。
10: 哎，你好。
11: 您几位啊？
10: 我找陈涛。
11: 陈老板不在。
10: 那蔡小丽呢？
11: 在后厨。
10: 谢谢。
11: 好。
12: 来这
13: 个。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干你个辛苦啊。
12: 欢迎，
13: 辛苦
12: 辛苦
13: 辛苦
12: 辛苦辛苦辛苦。
10: 你也辛苦。这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了？
14: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10: 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13: 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
10: 这事我应该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14: 我知道了。
10: 哎，不是，别，哎，我说你别生气啊，哎，咱是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啊，好，好，小心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别生气啊。那个，桃子呢？
13: 哥几个团结一致，共创辉煌，加油啊！
15: 我怎么听春明都没响？来了吗？啊！谁惹你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生气干嘛呀？这是
14: 让春明走不行吗？
15: 什么意思？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儿。
14: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

0: 喜欢了那么多年，他是打定了不要我，让他走吧，我不想看见他。
1: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选择是要他还是要你？
0: 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酒香给我搁桌上，懂不懂规矩？
1: 那您的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先放下，
0: 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酒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
1: 得，又学一招啊！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0: 哎。
1: 啊，
0: 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可以说了，有屁快放。
1: 这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也是我哥。不，您这是拿我当场？甭废话，嘴利落点。春明是我哥。
0: 蔡小丽那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 紫禁城的宝贝了呢，抬屁股走人吧。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手松开，你刚才怎么说的？先放的酒吧，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
2: 现在后悔，我这没后悔药。那，
1: 别的队，
2: 老爷子，
1: 今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2: 怎么了？
1: 说话呀！啊？
0: 一点屁事儿。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他不喜欢你了。
2: 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嗯，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
3: 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0: 边儿去，
2: 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你辈分不够，不能喝。
4: 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曲呢。嗯嗯，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嘿嘿嘿，行了，咱俩取酒去，走。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面说。我要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老爷子也给你全砸了。
5: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
4: 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
5: 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

0: 和好了，何止和好啊！我们俩在天坛对天发誓啊，从此以后就算是海枯石烂，也绝不变心。我说菜，小丽怎么能恨你呢？行了，这回您也甭在我们跟前搅和了。说谁搅和呢？谁搅和呢？啊，我搅和了，行吧？行，宝宝，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1: 你放心啊，蔡小丽这颗心我算是揣兜里哪儿都跑不成，颠儿了。哎，别忘了给小杏找一工作，忘不了。
2: 妈，还没睡呢。
3: 没睡，睡什么睡呀？小杏都让你给气跑了。
1: 跑了？
3: 哼，我说今儿家里这么消停，跑了跑了吧，没两天回来。
4: 涛子刚才来找过你。
1: 嗯，我知道，那个小杏家就是来人的话，您就说一声，说涛子帮小杏重新找了一工作。
3: 先别说这事儿，哎，
4: 你就跟我说说，你跟蔡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跟小丽其实没什么关系，我当初啊编瞎话是骗我大哥大姐的，您应该看出来了。
4: 我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我们五子到底跟谁好了。还是
1: 苏吗？胡说！真的？
4: 你胡说！你说人家大学生、国家干部，人家能看上你？真是！
1: 我跟他不在学历，
4: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1: 妈，您您行了吧？啊，您呢？往后啊，就对苏娜。
4: 稍微好一点点，方便我出手就行。这一个院住着，我对谁都一样，没亲没疏，没远没近。
1: 不是怎么着，你小儿子不结婚，你不着急是不是？
4: 不着急，
1: 不着急。
4: 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我不急死了。
1: 话说您不是挺喜欢苏萌的吗？
4: 哎，喜欢是喜欢呐，我就怕你竹篮打水，鸡飞蛋打。
0: 您放心，只要您帮着我，他就飞不出咱这个屋子上。吹吧你，就吹吧。没吹，放心吧，放心吧。
4: 真行。
0: 行。
1: 反正我女孩让我给你打话，
0: 看你那想法靠谱不靠谱。
1: 但我告诉你，那路费就由我们家出了。
0: 你们家？我有点意思啊。
4: 有破烂了吗？哎，有羊皮了吗？棺材。春明，
1: 啊，
4: 那破烂猴跟你那说了半天，说什么呢？神神叨叨的。
1: 哎，马大姐，我下定决心了。
4: 你提前留职啊？
1: 没错，哥们打算去趟海南，啊。 但是呢，估计这架呀，领导是不会批的。总这么请假呢，不是警告处分，就得是被开除。与其被他们开除，不如来痛快点。
4: 我不是舍不得你这个搭档吗？
1: 我也舍不得您啊！不过您放心，往后这街面啊，再也没有像咱们这样收破烂的了。
4: 这倒也是。
1: 马大姐，我这有份折子，里边呢是4000块钱，您收好了。这么些年您没少照顾我，算是我一点心意啊。
4: 拿着呀，
1: 其实啊，早就该给您了啊！担心您那头发哪来的，你输了，说好吧。
4: 春明，
1: 哎，
4: 马大姐真的特别感谢您。
1: 行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得站好最后一张岗了啊！
4: 哎，来来来，
5: 哎，您真把收破烂给他辞了？
6: 必须辞，您老儿子的发话了，我哪敢不辞啊？
5: 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国家干部丢人，是不是？嗯，死蛋，那下面就想一想办法，看能不能进机关单位工作啊。
6: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去趟南方，等我挣完钱回来，哥们也开一饭馆。哎呀，
5: 开什么饭馆啊？你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都会让我们同事知道来不笑话我，说你这男朋友成天都干嘛呢？我跟你说，你别不爱听啊，你这一会儿收破烂，一会儿开饭馆。 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个体户，能挣点钱，实际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不着调、没素质。

0: 行，那我回头就开贸易公司，行吗？
1: 贸易公司行，然后我再把你这个公司啊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一年给人交点管理费，显然都这么干，名声好听。
2: 几个干部活得真累，
1: 现在累不就是为了以后不累吗？你别不乐意啊。
2: 乐意。
1: 怎么着啊？今天这顿饭谁请客？
2: 那当然您请客了，我又上班儿呢。
1: 那您以后要是赚了大钱呢？那就给我请了，真到那会儿啊，哥们，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啊！不过现在我跟你比起来呢，还属于穷人。这老话说呀，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天酒不如乌。你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滴甘露。那您以后有钱了，天天请我，月月请我，那是不是就不如乌了？
2: 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1: 你这嘴也够可以的。
3: 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你那些歪七歪八的理论都从哪儿来的？不爱听。只要你以后不嫌我烦就行。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练一天又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5: 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蒸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

0: 燕郊，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

0: 啊，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

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

0: 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也花。

0: 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浓厚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浩子说了，春明去广东3天以后发，或到丰台站。
1: 行，下了啊。

0: 宋家这儿啊，程家今儿找你干嘛呀？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我不去。哟，刘老师，
1: 宋老师好点了吗？好点了，谢谢你们关心啊。刘老师，刘老师，
0: 等等。刘老师。我跟你说件事儿，
1: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说你们家苏萌啊，跟前院的春明两人偷着约会，让人给看见了。
0: 哎，这事我知道，谢谢啊。他们去天坛了。
2: 韩春明去广州不带你玩，跟我这是干什么？
3: 你不觉得咱们不应该跑回春明吗？啊，这只会让咱们的生意路越做越窄。
0: 有啥越做越窄的？
2: 我们是靠酒楼挣钱，他们的投机倒把，不明不白的钱我还不挣呢。
3: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吗？那不一定违法。
2: 违不违法，你我说了算吗？
3: 那谁说了算？
2: 走着看。

0: 同学军找你干嘛呀？
1: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
2: 涛子，那你这怎么回事？急急忙忙的。
3: 王经理，如果韩春明从广州发的货是给您的，您通知他千万别发到丰台站。
2: 为什么呀？
3: 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我说的做。
2: 你先坐这儿。喂，小李，上面来一趟。
4: 下班了。
5: 回来了。
4: 嗯。
5: 哎，萌萌。
4: 怎么了？你爸找你有话说。这么严肃。
6: 爸，您找我。
7: 嗯。
6: 什么事儿啊？
7: 你的事儿，跟爸说说。
8: 谈恋爱了。
6: 嗯。
8: 爸爸跟你明确的说过，韩春明不合适。
6: 爸，他现在不在物资回收公司了，在另外一个。
8: 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他都不合适。
6: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春明挺棒的。
8: 一会儿妈妈把钱给你。先把借他的钱还给他。
6: 爸，我跟春明好，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我知道没关系。春明这孩子人品不错，都在一个院住着，他也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但是萌萌，爸跟你说，春明今后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过来的人，而且又都是教书育人的人，你要相信我们。
6: 那合着您的意思是，韩春明不行，程建军行？
8: 哼，他更不行。爸爸和妈妈盼着你大学毕业，盼着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们不希望你让爸爸和妈妈有失落感。
6: 爸，您
8: 好了好了，别说了。爸爸得的什么病你知道？
6: 行行行，您可千万别生气，我暂时投降，行吧？
8: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想通。
6: 哎，爸，我妈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这事儿啊？
8: 西洋鼓也得重锤敲。
6: 你是重锤？行，其实啊，你们放心，我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还是挺理智的，但是。你也得容我点时间，让我自己慢慢消化，慢慢想通啊。
8: 所以啊，我才是没让奶奶知道。
6: 谢谢您。
9: 吃饭啦。
10: 哎呀，刘老师，您把您对付学生那一套全用我身上。

0: 叫什么话呀？膝前修教子，护短莫成师。爸妈呀，都是闻师表的人，了解你的缺点和个性的人，莫过于我们俩。
1: 哎呦，
2: 吃饭了，吃饭了，快！
3: 萌萌，听说你跟小五子说话了。
4: 程建军他们家人嘴怎么那么快呀、
5: 啊？奶奶，您都70多岁的人了，你这耳朵可比我还好使哈。
6: 是工商局稽查科吗？哎，对，请您帮我找一下程建军。谢谢谢谢。哎喂，建军儿，是我小丽。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到我饭馆来找我了。涛子现在都怀疑了，成天问我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
7: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再去找你啊，我到你家那边去找你，行了吗？
8: 你放心好了，这回啊，
7: 肯定能够捉住韩春明。哎，我要不抓他个现行，算我白说。
9: 建军，处长找你。
7: 好，我马上过去。哎，我这儿有事，我先走了。好，再见。走，在哪儿啊？
10: 不对呀、啊，这怎么可能？
11: 不是，我相信不会有错的。
9: 红的，陈建。这是第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下回再谎报军情，别在稽查科待着了，我们走。
6: 我保证，信息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12: 那看了春明是没走你说那个渠道，可惜。
6: 你没查贸易公司？
12: 没有。抓不到货就没证据，算了，这回算他命大，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他犯到我手里再说吧。
6: 建军，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你们俩的孽你们俩自己了吧，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感兴趣了。
12: 哎，咱们俩合作这段期间，你没发现特默契吗？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6: 谁跟你合作？害人害己，有什么好处？我不合作。
12: 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我整那韩春明就是为了出出气。你想，我们俩一个院住着，我能怎么着他呀？我是说，自从我当了这个稽查科的科长之后，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6: 你要做生意？
12: 没错呀！我跟你说，我天天的跟那帮做生意人打交道。俗话说让财不让道，可我恰恰知道好多做生意的道道，有兴趣吗？绝不违法。
6: 行啊，
12: 找个地儿聊聊去。
6: 走。
12: 啊

0: 婶儿，婶儿，在家吗？
1: 哟，涛子呀！
2: 上回给你整了一箱橘子，南方的，倍儿甜。
1: 哎呦，快进屋，快进屋。
2: 好嘞。哎
0: 呦，我这放哪儿？
1: 哎，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哎呀，怪热的，来喝点水。
0: 自来水。
2: 大叔呢？
1: 在胡同口下棋呢。小丽她没回来呢。
2: 啊，
1: 你没在饭馆啊？
2: 我就是从饭馆来的，她走的比我早。
1: 那你就等会儿了，没准上别的同学家了，一会儿还不回来啊？来，家里地儿窄呀，天气热。
2: 哎呦，我们家也这样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一年，我跟小丽就能把房子买了，到时候接您二老跟着我们住，
1: 啊，那感情好。我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小子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家呀就指着小丽呢。她虽然是老二啊，可老大嫁出去了，家里的日子紧巴得很。小丽现在成了气候了，她几个妹妹一天到晚的就想占她便宜。来来来，再喝点水。
2: 哎，您也喝一杯。
0: 来，进。来，先坐。
3: 感情你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住啊？
0: 我们科像这样的点儿有三个，然后呢又有三个单身汉，

0: 到了晚上，我们就各摆一摊喝水。
1: 我其实琢磨着，你说的这个倒有风险。
2: 有什么风险啊？你得看是谁做。我现在就盯着一家公司的老板，
0: 桌上这些账本全是公司的。
2: 我高抬贵手，你说他敢让你冒风险吗？
1: 这倒也是。说吧，你想要多少？
2: 我不要。
1: 为什么呀？
2: 我要你。
1: 陈建军，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别担心，我是想让你嫁给我。其实我也想清楚了，苏萌啊，我指望不上的。那种人心太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我先把话撂这儿，春明追苏萌，那到头来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但是你也别以为你有希望了。春明是什么人，我比你了解。我们打小和泥巴长大的。他的心比苏萌还高呢，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成不了气候？原因就是因为他表面看着特仗义，其实啊特败家。你不信？哎，我跟你说，你、涛子、春明，你们仨合伙做生意，你跟涛子肯定赚钱了。
1: 嗯。
2: 春明呢？
1: 我们挣了一样多。
2: 那他的钱去哪儿了？就他那衣服，整天破衣拉撒的啊，跟他哥哥姐姐借钱，到处躲债。
1: 他还欠钱
2: 啊？他大哥为这事儿天天着急啊。
1: 没听说过呀。不过我们酒楼的时候，他只出了我们的一半。那他钱去哪儿了？
2: 对呀，去哪儿了呀？我告诉你，装大尾巴鹰去了。你看他天天那么多朋友围着，显得好像多么好似的，其实都是想占他便宜。
1: 要按你这么说，他还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3: 胖子，来，再喝点水吧。
4: 歇着，歇着，不喝了，我都喝一肚子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3: 你不用担心，涛子。是向你保证，我们家小丽啊，可不是那随随便便的人。
4: 瞧您说的，我不是怀疑她，我就是有点担心。都这么晚了，
3: 你不用担心，她回来这么晚呢，那就是在李玉平他们家，他们俩好，过去一聊啊，就整宿的。
2: 我之所以让你嫁给我，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发现你的优点比苏萌多，而且特别讲究实际。在插队那会儿就注意你了，你比我们晚两届，然后你居然把我们那个管理知青的那个主任的姐姐耍得团团转，提前两年跟我们一起回城。哎，这就说明你不是一般的人物。
1: 哎哎，别瞎夸，夸也不会嫁给你。天君，其实我这人挺重感情。我觉得咱俩连恋爱都没谈，我就嫁给你，这玩笑不是开大了？
2: 嗨，我没有让你现在立马嫁给我，咱们可以慢慢交往，慢慢谈恋爱。
1: 那你可以找别人呢。
2: 那多没意思呀！我要是娶了你，那春明不得急疯了？
1: 你目的不纯呢，你。
2: 有什么不纯？哎，你想错了，我是说。如果你不是这女孩子里面最好的，我干嘛娶你啊？那春明要知道你是最好的，他上哪儿买后悔药吃去？
1: 你这都什么混蛋逻辑啊？行，我不跟你说了。
2: 哎，
1: 我走了。
2: 哎，别别别，我跟你，咱那个买卖做还是不做呀？
1: 做啊，为什么不做？买卖是买卖，婚姻是婚姻。
2: 哎，行，我肯定能让你喜欢上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1: 行啊，我先走了，你跟这儿继续做梦。哎，对了，别到饭馆去找我，听见没？
2: 好，我现在不去，我听你的。

0: 你今天呢？你不会压根这儿？
1: 我都在这儿等了三个小时了，你家里人都睡了，我才出来的。
0: 我也没约你啊，你等我干嘛？
1: 妈，我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你这么晚干嘛呀？
0: 你查户口啊你？
1: 我哪敢啊！
0: 我今天是给你们家送橘子来的，你快回去吧，天黑了，我也困了。
1: 啊，成，那我看着你进家门，这不挺好吗？瞎琢磨什么呀？

1: 我爸爸老，您看什么呢？
2: 哎，得，今儿个请客甭花钱了。您是这家老板？
1: 不认识。哟，别介意啊，我爸这人有事就这样神神叨叨的。你父亲的月月，有事说事，没事干活去啊。
2: 商量个事儿。
1: 说。
2: 今儿晚上跟我回趟家，见一眼我妈。
3: 我不去，咱俩又没确定是什么关系，我干嘛去啊？咱俩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1: 哪种？
4: 不是，就不是瞪我干嘛？
5: 经理，楼上有几个人吃饭不结账，说要找经理。
6: 我去吧。
7: 今天让侯老破费了啊！
6: 哎，不定是谁掏钱了。
8: 干扰了，咱们菜也没有问题。
7: 啊，没问题。我就问你一下，你们那招牌是不是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8: 这什么意思啊？
7: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自然就是他来结账了。要不是，
6: 要不是怎么样？
7: 那就我结账了。
8: 不是，
7: 掏钱不归你，没得说了。
6: 啊，该是侯老记错了。
7: 啊，没记错，店不承认，其中必有故事。
6: 哎，蓝家兄弟，你们那招牌什么意思啊？招牌就是个名儿呗，没什么意思。哦，那没事儿，小姐慢慢吃啊。一会儿再说。同志，你好，几位好，我呢是这个店的老板。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春明，我认识，而且呢，他是我哥。 所以说，这顿饭钱我买了，一会儿再说。刘天琴，
3: 他不是那个经理啊。
6: 有个不情之请，是这样，当时啊，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但没告诉我为什么。 今儿碰见您了，老范，您给赐教一下。茶飘香，酒罢句，聚朋友，再回楼。小范，茶飘香。哥们儿，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东西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到牌匾上了。
1: 完了！
6: 什么完了？
1: 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老爸。
6: 谢了，慢走啊！麻烦你了。哎，各位，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会。我得给你记下来。茶飘香。

0: 没有粉质感，色泽温润还不刺眼。
1: 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1: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听。

0: 我就这意思。
1: 那个，咱们找地儿聊会儿吧。
0: 就这儿，一会儿奶奶别出来找我。
1: 没事，成。

0: 最近怎么老往他们家跑啊？碍你事儿了？我就是问问。走了。哎，小丽，有话跟你说。说吧。
1: 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你还别说了。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对春明。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
0: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
2: 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吃点海分，办不办吧？几点？下午1点半。没问题。这孩子，干嘛呀？哎呀，苏萌，苏奶奶，小苏萌啊。
3: 看见我们家苏萌了吗？刚才我眼看着他进门了。啊！我怎么没看见呢？您要是紧走两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哎，
1: 得嘞。留神脚下啊！
4: 怎么那么会骗人呢？哎呀，
3: 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儿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酒喝。
1: 先回去吧，我奶奶转一圈。
3: 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1: 回家了，回家了。您奶奶说别忘了。
2: 不行，忘不了。

0: 啊，这个呢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用章。起活。
1: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

0: 其实我跟你说糊涂了。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
1: 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0: 那，你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呀？
1: 不是突然喜欢你的，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 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了，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0: 涛子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
1: 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很真心真意对你的。请你接受我啊！
2: 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
1: 啊，我……哎，你别跑！
2: 别跑！别跑！
1: 哎呀，小脚侦察队老太太，您管那管地，你管我谈恋爱啊？
3: 敢说我们小脚侦察队对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4: 哎，别，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白白了您呢。
5: 什么事儿啊？怎么这样？真不像话！
6: 老妈，您别拿，赶紧睡吧，天不早了。
3: 哎，刚才秦浩院的侯祖娥来了啊，说是要回借你看的小碗。
4: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
2: 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呀？你这破玩意儿，真逗。
4: 侯祖娥，侯祖娥，那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信要回去的？
2: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我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哎，行行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4: 别别别别，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把门开开啊！
2: 不开。
4: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它一共4个，你爸就撒我，拿这仨是为了找最后一个，你要不开开行不行？侯姐，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2: 你拿着找去。
4: 一场约会丢脸了，行，还有一场。
2: 德烈，你怎么才来？菜我今晚了，当主任去结账。我有话说。
0: 说呗，那么严肃。
2: 酒楼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俩两清。你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
0: 我说真的，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7: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是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0: 未来几天呢，我省雷雨依然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和邯郸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迎来端午假期，雷雨呢主要集中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地区，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0号，保定、廊坊以北的地区呢，还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的话，要注意及时躲避。同时也提醒端午假期出门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自驾出行的话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相对来说呢，南部地区的气温要更高一些，今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3到37度，主要城市当中像沧州、衡水、邯郸的最高气温都有35度，要注意防暑。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阴，29到22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塞罕坝阴，22到15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2.6度，浪高0.7米，最高潮22.35分，最低潮8.34分。唐山海域水温20.5度，浪高0.7米，最高潮18.45分，最低潮11.31分。沧州海域水温25.4度，浪高0.6米。最高潮19.21分，最低潮12.44分。感谢收看。
1: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4: 3、2、1，下链接。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6: 6月21日，
7: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9: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9: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

0: 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2: 怪不得总理一会儿还看不清呢。
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

0: 干什么去了？我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我说，
1: 我哪知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
0: 没有啊，我要看出来，我干嘛还找您来啊？不是，婶儿，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行，看来就真不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
2: 那你们走啊。
3: 走了。
0: 这死丫头，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哼，这好日子不得好过，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
3: 你看看你急赤白脸那样，不能话有那么问的。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
4: 小丽对我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3: 那这两天她都接触过谁啊？
4: 没什么人，她上班来，下班早，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3: 哎，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她见过面吗？
4: 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
3: 这样吧，你先回厂办劳动。
4: 你干嘛去啊？
3: 我上别地找找。
4: 那我跟你一块去。
3: 哎呀，下来带着你碍事儿。
4: 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3: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下跑了。
4: 下来。
3: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破烂了啊！
1: 不，
2: 今儿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3: 找程建军
2: 啊？
3: 他上福民宾馆办案去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谢谢啊。

0: 走，来不及了，快点。
1: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
0: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嗯，哟，萌萌，你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啊，
2: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0: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3: 你这么做就对了。来了来了。
4: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2: 我找你，我找他了。
4: 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2: 说，怎么回事？
5: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2: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5: 涛子是涛子，你别狗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2: 他跟你什么好处？
5: 他要娶我。
2: 什么？
5: 他要娶我。下手了吧？
2: 我来错地儿了。
5: 嘿，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知道我为什么选建军吗？他比涛子强，也比你强。
2: 这话是你告诉他的？
3: 对呀，我是国家干部，你跟涛子是什么？就是工人，我说错了吗？
2: 夏小丽，你就没想过涛子的感受吗？
3: 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碍他什么事儿呢？
2: 你就等着涛子跟你拼命吧。
3: 谁怕谁呀？
6: 哎，小丽，走走走，别怕啊，有我在呢，没事的。
7: 你还是不是我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呀？
2: 你能不能？
7: 我冷静不了。
2: 蔡小丽要真喜欢你，天王老子都带不走。她要不喜欢你，是个王八蛋都把她拐跑了，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2: 那小旭啊，小旭。没吓着你吧，
8: 五哥？我是不是来特不是时候啊？
2: 不是，那个这个耗子跟小丽置气呢啊，说吧，什么事儿？啊，
8: 我不是回去待了阵儿，没事干了吗？啊，我妈又把我赶回来了，想你再给我找个活呗。
2: 眼前有个活特别适合，
8: 真的？
2: 而且你马上就能上班。
8: 太好了，奶奶！
2: 来，从现在开始，你白天上班寸步不离涛子，不许他离开饭店一步，听明白了吗？
8: 一个月多少钱？
2: 100。
8: 120。
2: 抬价就得翻倍啊！还120，答应你了。小妹儿，我有事得先走啊！你要当我是哥哥的话，就听我的话，老老实实跟着待着，哪儿也别去啊！非要出门也行。把我们家小仙儿放倒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8: 钱呢？
2: 管他要。
5: 涛哥，蔡小丽又让你不高兴了啊！
2: 行了，我回办公室，松了。
8: 不出去就行了。不是看什么看呀？赶紧过来给收拾了。哎，知道我是谁吗？小嫂子。知道就好，赶紧利索去，那边还有呢啊。

0: 哎呀，坏身了！
1: 宋奶奶，今儿苏老师去医院了吧？
2: 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哎，
0: 算了，我就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苏萌她是不是上班？
2: 知道她上班还问我，真是的！
0: 来来来，我帮你把药拿。
2: 等等等，赶紧去。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你？
1: 我想要你，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
0: 什么意思？
2: 程建军撬好了门。
0: 他俩怎么搞的呀？
1: 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
0: 我觉着吧，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一条直灾。
1: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真勉强不得。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不过只要他们真心的，我祝福他们。
1: 你成天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0: 我怎么弥补？我怎么弥补？你说，打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3: 没问题。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0: 那必须的，只要你奶奶跟程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你可。
1: 您下死我了！
0: 奶奶，
3: 您来接我下班啊？
4: 我不接你接谁呀？
1: 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
4: 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美的你走吧，走，来来来，走走走。美的你，明白了，妈明白了，妈琢磨着你做的对。这涛子呀，他是不行，你说他没文化不说吧，他还粗了吧唧的。 表面上看对你百依百顺的，结了婚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你说就他那臭脾气，你要不依他，他真敢动手打你。可程建军他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明事理，讲原则，走哪儿都拿得出手。妈同意，妈知道啊，怎么对付涛子了。
3: 妈，我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5: 就应该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妈，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春明。现在想想，他跟涛子一样，就是好人而已。陈建军不同，他是国家干部，脑子灵活，做事也麻利。这要是以后再帮我做生意，咱这日子啊。
4: 肯定过得不错，没错。你抽时间带他来家里坐坐，我也要看看。
1: 不行不行，过一阵儿吧。这要是让桃子知道了，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
4: 不行，小李说了，他以后啊跟你就没缘分了。他已经找到最喜欢他的人了。
6: 您能告诉我是谁吗？
4: 那有什么不能的？天津一做生意的老板呢。
6: 他们俩以前就认识，互相喜欢，这回碰上了，就不会分开了。小丽跟我说，你会遵守承诺，把钱送过来的。嗯，那我要是不送呢？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怪我去查办楼当经理了。三天之内啊，三天之内我就把钱给您送过去，还有麻烦您转告蔡有利，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他了。
4: 不信治不了你了。

0: 巧了哎！
1: 天官赐福，喜重重，财气双全，福禄增。放心大胆去买下，不必费心神偷情。
2: 不是您够神的，您怎么知道我要问您买房子的事儿？
1: 什么房子？
2: 嗨，您不知道啊？我当年能掐会算，
1: 我就让你放心大胆买下我那个缺胳膊小腿的法兰彩小碗儿，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学，让我闺女回家偷来。
2: 没钱呢，
1: 没钱那就算了，别后悔就行。
2: 没钱您就不能支援点？
1: 想干嘛？
2: 我买了处房子，
1: 要娶媳妇儿。
2: 没辙呀，老娘催得太紧了。
1: 瞧这意思，还非借你不可了。
2: 那您看着吧。
1: 走着。
2: 得嘞。
3: 哎呦，我说你上车呀！
4: 蔡小丽去天津了，而且以后我也不想再见着她了，行了吗？
5: 我一猜，涛子跟我说，就你这样的啊，太难找媳妇儿了。
4: 我不爱听。
6: 爱听什么？我是为你好。我跟你讲，这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给我留两个字的印象，太不靠谱了。
5: 就知道跟人蔡小丽屁股后天嘚嘚瑟瑟的有用吗？拍拍马屁什么用啊？你手上那么大一个摊子呢，你不能关键关心心营子。
7: 烦死我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5: 不能，这事儿你说了不算，得让五子哥发话。

0: 我这儿啊，一共八间房，一个小院儿，后面呢有一块菜地，还有一眼井。
1: 哎，你在北京的三环外头，你就找不着这么好的地界儿。
2: 那您要是把这地儿卖了，您去哪儿啊？
0: 不瞒您说，我三个儿子，四个丫头，
1: 都在外地的城市里头，他们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伴儿呢，去年也走了。孩子们想给我接到外边去养老，
0: 可又舍不得我这点产业呀。
2: 主要是没人买得起。
1: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主要的原因是咱农村的宅基地啊不许卖。咱们这样，你啊偷偷把钱给我，咱俩签份协议，回头啊我就跟公社说你是我的亲戚，帮我来看房子的。
2: 那这将来您要反悔了，我不亏大了。
1: 我反什么悔呀？
0: 房钱我都拿了，回头你找个车给我送我大儿子那儿去，
1: 他再给你签份协议，将来就算我死了，
0: 你拿着两份协议，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2: 咱不说这不吉利的啊，就是说我还得找辆车给您送上去。
1: 那当然了，你不拿这辆车，我这点东西我怎么拉走啊？
2: 那您这屋里边那些家具啊摆设，你给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1: 还给你留下啊？那你再得加1000块钱。
2: 行，成交。
1: 车呢？
2: 车我给您找去，下午就送您出去，赶紧收拾吧。
0: 得嘞。
3: 也太不讲信誉了，
4: 我这不正后悔呢吗？你说早上送我来的时候，明知道我没骑车，结果到现在还不来接我。我一想着一会儿要挤公车，车上人那么多，我头都大了。
3: 哎，要不骑车带你回去得了。
4: 算了吧，咱俩又不顺路，回头再被警察抓着多没面儿。我坐十一路啊。
3: 十一路，
4: 腿着。
5: 春明不在，快进屋吧，进屋来。
4: 不用了，

0: 那我先回去了。这小五子怎么又把人家姑娘给得罪了？你都不靠谱，这孩子！
1: 阿姨，哎哎，阿姨，看什么呢？
0: 看你呢。
1: 嚯，您看出我今儿高兴了？哎，阿姨，我跟你说啊，阿姨，今天啊，整个茶霸楼。
0: 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是踏踏实实当了一天的经理，太过瘾了，哎，真的。涛
2: 子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嗯，就是不说话呗。
2: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
1: 我怎么不关了？我关了。那五哥说了，不准出门，不准随便骂服务员，不准让我那吊儿郎当的不干活。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好好关心关心他，好让他喜欢你啊。
1: 二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让他喜欢我，他不打我就算不错了。再说了，我可是一门心思喜欢我五子哥的。
0: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0: 晚上别早睡，你就知道了。
1: 晚上？

0: 怎么是你呀、啊？
1: 春明呢？
0: 你大半夜的敲什么敲啊？
1: 我又不找你，我问你韩春明呢？
0: 没回来呢，我这不也等他回来了好睡觉吗？
1: 孟小杏，你
0: 哎呀，好困了，我不等他了，我先睡了。你别吵我啊！
1: 过分！
0: 想跟我五子哥好，我吹了你，看你们怎么好。

0: 去找韩春明去。他就没在家。那他干嘛去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2: 哪儿都不让我去，我都快憋死了。他怎么还不出现？不是嚷嚷什么呢？我跟他干嘛去了？我3000多，我都快憋死了，你也不来看我。你给我看你这眼神，你是醒了？我想了3天3夜，反正我现在好多话要跟你说。
1: 好好好，
2: 走走走走走。
1: 你跟着干嘛呀？不是让我看着你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忙你的去吧。烦死你了，走走走。
1: 我就觉得这活还有点意思。
3: 刚才那两盘子，我一看根本就没收拾干净，回头给我重擦了。
4: 爸，妈，
5: 哎，
3: 哎呦，您看我儿子，还有这个家呀？啊，
4: 不至于忙成这样吧？啊，
3: 你都几天没回家了？不是，我们那个科啊忒忙了，现在呢，对外开放刚开始，我们不得给企业把关吗？哎，我弟呢？
4: 你弟上学了。
3: 哎，爸。
4: 我呀，跟您二老说一件事儿，我要结婚了。结婚？
3: 苏萌同意了？不是他，是我插队认识的一个女孩，叫蔡小丽。
5: 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就定了？
3: 爸，别说是我了，您见着也不会反对。她呀，比苏萌啊差不了哪儿去，现在是仪表局下属公司的总经理。 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不这样，过两天我把他领过来，您见见。您要是不喜欢呢，就当我白说。
5: 你这么有把握，他爸，你准没错。儿子的眼光，我信得过。
0: 那就。

0: 定在周末。啊，哎，对了，我没有表态之前，你不要承诺什么结婚什么的。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2: 素萌知道不？
1: 他应该知道了吧？嗨，他现在知道不知道的没什么意思，他的心那么高，要是我娶过来给您当儿媳妇儿，您受得了吗？
0: 是，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太合适。
3: 啊，真有这事儿？
4: 我骗你干嘛呀？我亲眼看见的。我一敲他窗户，嘿，莫小杏把窗帘拉开了，你知道他还睡眼朦胧的跟我说说。我这不也等我五子哥回来睡觉吗？你说有这样人吗？啊！
3: 哎，我说你先别瞎想，那兴许人家是给韩春梅等人呢。那他回来了就和他二姨那屋了吗？
4: 不会，你不知道莫小杏，其实他还挺直的，从来不拐弯抹角，特单纯一人。
3: 这还成呢？都上床了，
4: 别提有点事儿。我是说呀，其实他这人脑子挺单纯的。
3: 我觉得你跟韩春明真的就没戏。哎，你说他这一次次的违约，这种男人值得你去爱吗？我呀，还是比较信服你爸说的那句话，不一定要门当户对，但一定要适合自己。
4: 我还是觉得我奶奶说的有道理，他这人啊，没定性，长不大，靠不住，拉倒吧。
5: 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
6: 真是，对不起。
3: 对不起小老婆吧你。
6: 什么小老婆？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啊？回去问你屋里人去。
6: 哎，别，

0: 妈。
1: 嗯。
0: 我这些天不在家，苏萌来找过我吗？
1: 他倒是想来，他奶奶也得让他来呀。啊，敲了一下你那屋窗户。
2: 那你跟他说什么？
3: 我能说什么呀？你说妈能跟他说什么呀？
1: 我喜欢苏萌这孩子，懂道理，守规矩。可是他那苏奶奶，我可真惹不起。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咱配不上，干嘛呀？死气白咧的，非得跟人家啊？那么多姑娘，好好跟人处一个，好不好啊？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好好……
3: 这臭小子，这我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
1: 当妈的。都盼着你好吗？真是不懂那心的。
4: 一会儿别紧张啊。顺便，
5: 哎，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改天请你喝我跟蔡小丽的喜酒。啊，走吧，爸妈在家等着呢。
6: 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呢，文静静的，是讨人喜欢哈。
7: 是是是，闺女，你是第一次来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一会儿啊，阿姨做点便饭啊，咱们随便吃点啊。哎，
5: 建军，出来一下。是春明叫我，我去看有什么事儿啊。
6: 哎，
5: 先坐着啊。
6: 我回来啊。
5: 哎哎。
6: 别光坐了，喝水喝水。
5: 什么事儿？
8: 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
5: 为什么呀？
8: 因为桃子。
5: 啊、哦，我跟你说，我跟小丽啊，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公平竞争嘛。嗯，
8: 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跟小丽的事到现在我一个字都没告诉桃子，我就是怕她做出一些出圈的事儿。
5: 你告诉桃子，我不怕，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8: 不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我是为你。

0: 你好，也为小丽好，更为涛子好，你明白吗？
1: 谢了。
0: 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2: 特殊情况，我去我师父来
3: 你
2: 师
3: 父别拦着我。
4: 程建军和蔡小丽要结婚了。
0: 最新情报，程建军昨天晚上带着蔡小丽回家了，见过父母了，估计这些日子就要结婚了。
3: 那是好事儿啊，回头你替我祝福他们。
5: 你这招也不灵了呢。
6: 在这儿干嘛呀？
0: 定日子了吗？
4: 8月1号仙君节，又是我的生日，凑在一起双喜临门。
0: 我一定参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

0: 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

0: 虚单举。哎，
1: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

0: 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去。

0: 旋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嗯，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4: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3: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7: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0: 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2: 一天5分钱菜金。
1: 战士们呢？
3: 一角钱。
1: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3: 对不起，
1: 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
2: 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
1: 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4: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国民财抓壮丁。
1: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5: 我就翻他的船。
6: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5: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
7: 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难一贴。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星。
1: 好嘞，别缠你爷爷了，
2: 这次不算啊，
3: 下次我得在院门口把这酒瓶解开，我看你还能不能闻住了。
1: 你就是站前门楼子上，我也闻得出来。
2: 那我就跑天安门去。

0: 门提督，九门提督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懒猫啊招来茶马楼，我相信只要有他在，这涛子一定是服服帖帖。
1: 这茶马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
0: 您放心，我的就是懒猫的，我那部分全给他，
1: 包括那三个珐琅彩小碗。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当初啊，这四个珐琅彩小碗分别在德胜门、崇文门、东直门、朝阳门四家税官的手里。后来老人们没了，就把这物件传下来了。母哥四个呢，也因此成了朋友，拜了兄弟。再后来呢，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
0: 举朋友，
1: 行啊，小子。这都知道，
0: 您甭怪我听没听说过，您这事儿说给谁抢走了？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我就跟你说完。哎，王爷的孙子，
0: 王爷的孙子，
1: 外姓孙儿，不是正儿八经的，外戚生的，姓侯，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他爹。
2: 波浪猴，哎呦，就他那模样，他是王爷的，哎呦呵，这我真没想到。
1: 听明白了？
0: 我接茬帮您找。
1: 来，孙子。

0: 什么日子？
1: 得胜门外，您的孙女。
0: 倒酒。哎，
1: 懒猫今年该22了吧？
0: 给涛子当药引子。
1: 要不说您是再。

0: 那个，哎，你爱谁呢？你得一个爱一个爱的过来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知道你跟宋萌关系不错，把你妈把他们叫出来了。
0: 我现在给你叫宋萌去啊，不行。哎。
2: 真够有耐性的，让他接着等。他要是能等到中午饭那会儿，我就考虑接见他一下。
3: 要说呀，不见，我不得听人解释一下。
4: 所以说呀，你不是还喜欢人家吗？

0: 苏萝，苏萝，你过来，哎，你过来。
1: 他人呢？
0: 会不会跑咱们楼里来了？
1: 你别吓我啊！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我得去拦着他去。
1: 跑哪儿去了？
2: 哎，我看呀，别找了。我琢磨着空欢喜一场，我还以为他韩春明能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爱情壮举呢。原来人家呀是回家照顾小老婆去了。不信，回家瞧瞧去呗。
0: 气死我了！
3: 人送货到哪儿

0: 你让他赶紧的啊！我不说了，大哥。哎，
1: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提到过的九门提督的亲孙女关小关。你好。哎，
0: 春明说了，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2: 是是是。
0: 啊，以后这儿就拜托你了，对，拜托了啊。哎，
1: 这是包间。
2: 这拜托他的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新上任的经理，
4: 那边是
2: 他是经理，那我呢？
3: 鉴于你表现不错，你接着当服务员吧。

0: 从今儿起，大家就叫我关经理。我这人吧，属于特别懒的那种人，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动手。但是，我特别会指使别人干活，也尤其看不得别人懒惰。所以，第一，不准迟到，迟到一次扣5块，迟到2次扣20。第二，
1: 你还没说迟到3次呢。
0: 废话，第3次您就自己走人了。我说了，我这人特别懒，不愿意多说一句废话。
1: 这就没少说。
0: 你闭嘴！我不管你是谁的亲戚，在我这儿一视同仁。第二，眼快手快腿快，客人是上帝，不准吵嘴还嘴馋嘴，不准跑单偷单漏单，听见没有？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你不去听啊？
1: 我是老板，你管好他们就成。既然这样，那我走人，我不伺候了。
0: 哎，说错话，听吗？啊，这，先帮我倒杯水吧。
1: 去把账本给我拿过来。
0: 账本都在你柜子里，自己看着啊。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我的绰号叫懒猫，从不干活。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0: 甜甜，啊，
1: 回来，厨房今天肉都退了去。
0: 菲菲，为什么呀？
1: 没有剪一张。
0: 这不可能。
1: 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自己看看。
2: 是不是也看他不顺眼？我告诉你啊，你就请等着瞧好吧，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我要是不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给我卷铺盖卷走人，我就不叫孟小杏。
0: 随你便，不，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3: 我得罪不起你们家春明。
2: 你就请等着瞧好吧。

0: 师傅，哎，你钢琴哪儿买的？这前面那钢琴店。哦，多少钱？哎呦，这么真不知道，你得问这个教钢琴的徐老师，他家人。师傅，这琴一会儿放到南屋。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您的孩子要学琴？哎呀，不是，是我想学琴。不教。哎，别呀，我学琴不是为了考试，我就想自己消遣消遣。那300块。
1: 我听人家说都是100啊，那是学生，你不是。行，300就300。老师好，啊，我帮你把琴搬进去啊。欢迎下次光临，朱文琪。欢迎，给您大家看景点。翠花，给那边再加点水。
2: 关经理，嗯，哎呦，关经理，你没事吧？你干什么呀你？哟，经理，这可是您撞的我啊，我还没说。关经理，没事吧？关经理，啊？瞧见没？我怎么知道的？厉害了！
1: 赶紧去买扫了，把客人招呼好了。进。嗯，关经理，您那脚没什么事儿吧？
2: 你帮我去买上一样的3.5/5的懒汉鞋，还有一双尼龙丝袜。
1: 别，这可就不讲理了。这明明是你撞了我了，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买东西啊？
2: 钱在桌子上呢，眨眼睛干嘛使的？我不是以为你让我自个儿掏腰包呢吗？那也不讲理，你说你自己个儿东西，凭什么支持我呀？
1: 剩下3块钱是跑腿费。
2: 那个，没事就好，我给你买些等着啊。哎，
3: 听说你烫着了。
4: 我看，啊！你当男人的就不该这么问，就应该直接下楼帮我去买趟上药膏。你这人，哎，我不是刚知道吗？等着。
5: 看看这是什么？瞧见没？我把它烫了，它还得乖乖的再给我3块钱，等着厉害了。
1: 厉害，还真够绝的哈！明天呀，我也给他来一手。嗯，就你这脑子，想什么没事儿呢？按照规定，打碎汤罐必须赔钱。一个汤罐20块，责任由我跟孟小杏共同承担。小杏儿，你拿5块钱吧。不是，关经理。 这事儿咱俩可得掰扯掰扯啊！这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我跟你一块儿承担？当时的情况，这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见，你别想冤枉我啊！是不是看见了？是不是？看见了。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是不是？是不是？看见了。孟小杏，过来，过来呀！
6: 说话吗？切，我又不聋，是吧？哎，都看着了吗？是我的责任吗？不是。你站在我后脑勺后面叫我经理，难道你没责任吗？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我就赔你一起掏钱，
1: 你掏多少我就掏多少。
6: 孟小杏，拿5块钱吧。
1: 3块，那剩下2块就从你工资里扣吧，
6: 没意见吧？
1: 我说有意见有用吗？
6: 行了，都散了吧。

0: 杏儿，怎么了？念头大了脑了？
1: 我丢了2块钱。
0: 别哭，两块钱是不是？

0: 来，二姨给2块。
1: 二姨儿，还是您心疼我哈。哎呦，
2: 可是今儿这事儿啊，它不光是2块钱的事儿，
1: 我今天我委屈大发了我。
2: 我们店里啊，新来了一个经理，
1: 这人什么玩意儿？他
2: 一天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会翘着个脚在那儿指使人，我太委屈了我。
3: 你是让人罚了2块呀？
0: 你说你。你要不闹出点事儿，那就不是你孟小杏儿了。罚了不给啊？
1: 不是二爷儿，你把话说反了，那不是我整的事儿，就是城里人心眼太多了，我实在是斗不过呀。就比如说今儿这事儿吧，他原来是我占理儿的，就不知道怎么的，他那么三说两说，到最后我没道理了，我吃亏了。不说这事儿了，一说这事儿，我心疼。
4: 行了行了，
2: 五子哥回来了。
1: 二婶，这事儿您千万帮我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五子哥，不然他不能说啊，不能说。
0: 放心吧，我不说。
1: 五哥，五哥。

0: 嘛，这么多被子盖得过来？
1: 这傻孩子多还不好？
2: 恭喜恭喜！
1: 哎呦，苏奶奶！哎呦，你看您这么大岁数，还是叫您亲自来，快接着，快接着！哎呦，您言语一声，我让他们去拿不就行了？哎，您快坐，建军，你媳妇呢？让我看看。
0: 哎，您稍等。哎，小丽，小丽，你出来，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苏蒙的奶奶，苏奶奶，这是我媳妇儿。
1: 哎呦喂，这闺女长得可真俊呐！
3: 好，好，好啊！
4: 恭喜，恭喜，恭喜，
5: 恭喜，
6: 恭喜！
4: 哟，苏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1: 春明哥妈，你送了什么？
4: 我这前院后院我都问了，没有一份买背面的，得买两个背面啊！哎
1: 呀，真好，真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春明他妈。这是我媳妇儿，
7: 阿姨好。
4: 建军儿，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这么个漂亮的姑娘。
1: 谢谢阿姨的夸奖，春明他妈，是你张罗呢，我还是让苏萌他妈张罗？按规矩，大门口院子里该贴喜字的地方都得把喜字给贴上了
8: 啊。哟，苏奶奶呀，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4: 你还等什么？你就说一句就行了呗。我张，我张啊，
1: 赶紧的吧啊。
0: 哎，苏奶奶慢走啊。
4: 你说你多有福气啊，这建军娶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你想春明不也快了吗？
8: 他们俩从小就要好，我还以为啊结婚也得一块儿呢。
4: 我哪有那福分呢？我们家五子八字还没一撇呢。行了，哎，
1: 这回我可走在你前面了吧？
4: 那你就走呗，那怎么办呢？哎，大喜的日子我不说丧气话了，我给你找街坊四邻，我帮你贴喜字去。
1: 行，
4: 我先别拿，我先别拿，我给你找人去。
1: 哎，好好好，你慢走啊。哎，
9: 这才刚几天，营业额嗖嗖往上涨。哎，这姐们太傻了。
10: 就是脾气怪了点，你可得留点神啊！咱可指着他发财呢。
9: 是啊，不太好惹。
10: 我跟你说，连关大爷都得让他三分。
9: 说他放着好好的四星级酒店经理不干，到咱们这儿为什么呀？
10: 不过新鲜呢，哥们给的待遇好，人可是奔着股份来的。
9: 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大了。
10: 好大的你甭管了，把人给我照顾好，别成天惦记蔡小丽，听到没有？啊！

0: 小杏呢？没回来呢？太好了！哎，你上天井那看看。
1: 老爷子，逗鸟呢？哎呀，
2: 我要是您呢，我就把脑子打开，让他展翅高飞，那才叫快哉呢。
1: 姑娘，有什么来了？
0: 我来请您喝大酒去。这还成？哪儿喝呀？茶罢楼。有事儿求我吧。是有事儿求您，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您要是愿意当圣人的话，您提着鸟笼子跟徒儿去茶罢楼住上两天，陪着您的超级爱孙喝上他几天七夜。
2: 建军要结婚喽，您圣明。提笼架鸟，咱们走着。哎，走着。本九门提督。 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两天之内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0: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都陪着你。
3: <笑>是我孙子，哎，你呢？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你呢？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倒酒吧，这。
2: 泸州老窖，您猜着了。
0: 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听见没有？我不能。那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光临，那我们这不是蓬荜生辉吗？关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说什么呢？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
2: 生分啊，叫小懒猫。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儿都抖出去啊？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喵。哎呀！笑什么笑？谁叫罚谁酒啊？
3: 反正不是罚您家的酒。
2: 你们家酒。
3: 别废话，赶紧发酒发酒啊！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涛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吗？
2: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颤。
3: 那可真厉害，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给您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
2: 嘿。
4: 可是遇上对手了，嘿！不是，来，再罚！你急什么呀？
5: 九门提督爷爷，我知错了啊！您瞧好了啊！
4: 您走，您走。哎，行，孙子，
5: 苏芒，快一点，九点半了，哎，快点，再不走来不及了。
4: 一扣手，二扣手就不用看了，等着喝喜酒不就完了？
5: 哎。 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又见面。
4: 我见不见他无所谓，怎么能是无所谓呢？不但无所谓，咱还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就得让他含春明看看，姑奶奶咱另有所爱了。
5: 这办法不错，走着。

0: 行，快进屋吧，进来了，哎呦，这家多漂亮啊！来，你接，来，
1: 我说，九纹提督爷爷，您这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好酒喝、坏酒喝，是酒就喝。可您老那么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
2: 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3: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上嘎蒙豆，你们来点啊？
2: 嗯，我想吃。
3: 哎，我
4: 那我给你买。
5: 不用你，
2: 嘎蒙豆得大孙子去买。
6: 遵旨，伺候好爷爷啊。
1: 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1: 好嘞，涛子，我敬你一杯。
4: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哎呦喂，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儿可是半件都没干。
4: 耍嘴皮子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1: 过奖。我说九纹提督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2: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
1: 啊，
2: 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
1: 真的？
2: 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1: 哟，得嘞。
7: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

0: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 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

0: 拍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

0: 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0: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1: 巧剪金
10: 高琢毫厘
11: 锻造
10: 美好生活
11: 倒计时开始
9: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

0: 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哎呦。

0: 你满上。
1: 您喝好。
2: 满上。
1: 这还不够满呀、啊？您瞧好了，满了。
3: 来！
4: 哎呀！
5: 谢谢！
4: 恭喜！
5: 刘
4: 总
5: 好，
4: 大
3: 老爷！
4: 哎，好，
3: 这局
4: 给你拿，来，高明，这边，
3: 来，高明。哎，我是富明。

0: 你这有点不像话，几点了才来啊？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1: 不是，看十一路从这儿来的。
0: 行，您坐，一会儿来找你啊。
2: 来，春明，马上。

0: 我这岁数，我也不是什么大官大，天天起个头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出去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再怎么着，有一天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咔咔，我白白了您呐。
1: 不是做一大美人吗？苏梦，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我看这事儿成啊。就这么定了。
2: 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小心啊。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1: 小蓝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
0: 要我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1: 嗯，你要是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发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
0: 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1: 算你有眼力劲儿啊。
2: 对，五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3: 我一出去。
1: 请问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五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豆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2: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1: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得了，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再讨论点吃食，行吗？您甭跟着我，您接着伺候您的。

0: 这下咱正好，今儿院里谁结婚了？
1: 慧儿的程大哥结婚了啊！哦，你玩去吧。
2: 我也玩。啊，你跟小丽这妞讲讲。
1: 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嗨，太巧了，
0: 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宋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1: 哎，韩志明，你哑巴了你？
3: 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哦，
4: 行，
3: 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4: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0: 来来来，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谢谢，干，
4: 早生贵子啊！
3: 哎，来，坐坐坐坐。
0: 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

0: 这就是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1: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0: 孟小杏儿，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
0: 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1: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啊？
0: 我，
1: 啊？

0: 谢谢。就该这么治治他。志明，志明，信儿怎么走了？
1: 是在，是在，是在。
0: 你妈没跟他说呀？
1: 来了，
0: 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跑了。
1: 来来来，志明，你干什么去？

0: 没事，我去张罗别的事啊。
1: 哎，胡楠，怎么样？人是来了。
0: 哎，看没动，我们动手呢。突然杀出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啊！我说陈明怎么往外跑呢？
1: 哎，行，没事，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2: 好，好嘞。
3: 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男人精神病犯了。
4: 啊！
3: 哎呀，你不管你用什么招，你把他们护送走就行。
4: 哦，谢谢。
5: 韩志
0: 明，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5: 你把俺放了？
0: 我不放。
5: 放你！
0: 我不放。
5: 韩志明，我怎么不认识你了？放开我！放！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士兵上到现在，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编着班讨好她，拍她马屁。可是，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 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儿，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这待着。

0: 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
1: 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
0: 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
1: 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2: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你这张嘴呀、啊，把地走了。哎呦，
3: 大爷，您这出可唱的好啊！
4: 你高兴了吧？ 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可没少靠你们接济。不是，现在我们农村呐，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

0: 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1: 对，你看咱这菜多新鲜啊！
2: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哎
3: 呦，大家伙啊都高兴。
4: 可是我说妍儿，您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
1: 哎呦，你说你知道个屁呀！八点以前呀，人不让进城。
5: 就是，
4: 那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3: 你说这事儿弄的，快拍照吧。
1: 好，行行，来。
3: 哎呦，这就是说呢。
6: 郭大爷，老家的东西，给您尝尝鲜。
7: 哎呦，你坐，哎，坐，哎。老大呀，你说你让你大爷我说什么好啊？这没得感谢呀，是。
6: 瞧您说的，这60年自然灾害，您能拿出一个窝头给我们老家，我们都记着呢。那时候一个窝头可是比现在一车大米都值钱，那是救命的窝头。
7: 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好了。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谢话给你们了，
6: 您就甭客气了啊。
8: 陈叔，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9: 哎，谢谢春明啊，我就不出来了
8: 啊。甭客气了。
10: 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
11: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
10: 哎呦，韩家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显呗。
12: 这菜呀、啊，给谁家送，谁家都说新鲜。
13: 成嘞，师长。哎，
8: 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吧。哎，
12: 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净这孩子干的。
8: 大爷三爷，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面对付一宿了，外屋蚊子太多。
1: 哎，武外甥，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8: 不，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12: 你说没想到我这五子外甥啊，倒成老大难了。
14: 哎，要不啊，你就将就，我把小姓取了呗。
8: 别，妈，我洗脸去了啊。
12: 啊，去吧。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1: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12: 没有，都30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起这心，不说了啊！
15: 哎，主子啊，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
16: 啊，下午再说吧。
8: 这哥们儿找谁啊？
17: 哦，我找苏萌。
12: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0: 哎，萌萌，小张来了。
17: 哎，你好。
0: 你来了。
17: 啊，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0: 看电影啊？时间，我正赶材料呢。
17: 哟，哎，好呢。
0: 小张，来坐，
17: 哎哎哎，
0: 您坐呀，来坐。
18: 哎，着什么急呀你呀？啊啊！
8: 我把菜给人家送来了啊。
0: 哟，春明啊。
8: 啊，我这搁这儿啊。
0: 哎，对对。
8: 好。
12: 哎，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8: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0: 是。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17: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0: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17: 行，好。
8: 这苏奶奶已经往后院吃菜，尽管言语啊。
0: 得嘞。
16: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0: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8: 哎，甭送了，甭送。
0: 哎，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
3: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那您得教我啊。
14: 奶奶什么不教你呀、啊？就什么都学不会。
17: 哦，那还看电影吗？
14: 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

0: 活比什么不行啊？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那你先忙，好吧？
1: 奶奶，我就先走了。哎，小张不留你了啊！奶奶，慢走啊！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2: 这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
0: 故意气他的，您真聪明。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的像回事儿吧。
2: 小杏儿那事儿，奶奶没说错吧？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跟我使绊儿，让我误会她跟春明。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0: 就不跟她说话，就跟她较劲了。我还就你呀，
2: 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
3: 有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2: 得跟我过一辈子啊！
3: 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2: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得不吃味啊？
3: 哟，您可真逗。行了，你过来吧。谢谢经理。啊，黄春花。
4: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再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对不起，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3: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
4: 哎呀，好，谢谢您，谢谢。
3: 我让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4: 好嘞，跟我走，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下一个啊，李山美，
5: 在这儿，在这儿。
4: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5: 没有，绝对没有。
4: 下一个吧。哎，
5: 为什么不用我呀？
4: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5: 我真的没有。
4: 行了。
6: 这会儿了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站出来！
7: 我要说。啊。上来菜都会做吗？等会儿，您跟这钻研什么呢？等会儿啊。哎呦，学会看账本了。乖乖，我还说。
8: 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他能干出来，
6: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嗯。
8: 哎哎，但是你看看，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还行，哎呀，比我这身老有邋遢的强多了。
6: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的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 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这小杏儿怎么了？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的吗？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8: 去去去！哎，给我这点钱。
6: 用多少？有多少用多少。现金还是支票？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过来。嗯，没问题。啊？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人家那看得上我，别动了。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 走吧。

0: 来了
1: 啊。
0: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1: 啊？
0: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1: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2: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来。
0: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1: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儿？
0: 别笑，要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2: 我是真没法夸你。
0: 我跟苏萌啊，
2: 什么事都没有。
0: 哎呀！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1: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0: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他？
1: 去，
2: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塞命。走吧。
3: 等会儿，哎呀，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4: 为什么呀？
3: 我不比你了解他。哎，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4: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3: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4: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3: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4: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拉着拉他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3: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0: 见不得人的，
1: 不是，我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
0: 不能让我把衣服换回去。
1: 去去去，
0: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5: 你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1: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0: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1: 不是偷来的，
0: 老子怕谁呀？
1: 谁都不怕。
5: 哎，穷人咋呼？
0: 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箱子拧了。
6: 进货有问题啊？
7: 什么问题啊？
6: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7: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6: 这合适吗？这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
7: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啊，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6: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7: 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
6: 你辛苦了。

0: 你辛苦了，您合适，赶紧去办了吧啊！哎，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哎，您证明这就去办。
1: 进口的那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2: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哎，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0: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3: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了。
2: 是，建军，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
4: 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5: 哎，好。
4: 对，你帮我多呼两杯幺二八七。对。
5: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来了来了。哎呀，
2: 哎，
4: 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儿就没有。
2: 嘿，徐总耍滑头啊！来，你把门关上，我也关上。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芙蓉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1: 你真行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他就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药材店，他一定加倍给你。
1: 他那么抠，很亏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哎，快过来坐。
1: 孩子的事跟妈说了吗？
0: 你说我妈啊，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是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
1: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得开会。
1: 哎，跟你说正事儿。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

0: 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

0: 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

0: 摇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三十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哎，
0: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

0: 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 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孟经理，我进去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集合。
1: 谁以后要是敢在活上糊弄我，我就敢在公司上糊弄他，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还会赶紧干活去？
2: 哎，花什么？
1: 阿姨，等会儿我过去啊。哎，小丽，
2: 找你呢？
1: 啊，找我？
2: 你帮我告诉春明。 就说他要出事儿了，能出啥事儿啊？哎，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0: 这钱不能汇啊！
1: 为什么呀？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儿我必须得办。
0: 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
2: 咱们是开饭馆的，
0: 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2: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我做不到。
0: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

0: 喂，哎，张会计，没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000，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这么着。
1: 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2: 程建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
1: 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 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她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闹分家呢。
2: 都吃饱了撑的啊！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1: 是，
2: 哎，我告诉你啊，回去不许跟他们争。
1: 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
2: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着我在这儿。哎呦，
1: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那怪谁呀？ 您要是早让我嫁给五子哥，不就结了吗？
2: 哎，别这么打算啊！那你五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1: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五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
2: 越活越回去了，
1: 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哎，自个儿还觉得挺美。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住啊！
3: 我不爱听，我知道，我就不能说五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子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4: 去吧去吧去吧，做饭去。
3: 要做饭。嗯。关经理。
5: 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给我回去。阿姨，哎，哎，哎呀，
2: 下雨了，我把衣服都……
5: 哎，不用这点活，是用着你了，不用不用。啊，
3: 阿姨跟春明说了吗？
5: 没有啊，我找不到他。
6: 那这样，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那阿姨，您慢点啊！关关，你太过分了！
7: 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6: 关经理，春明那边挡着呢。
7: 不行，
6: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7: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6: 那你请便吧。

0: 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1: 小老猫，干嘛去啊？
2: 我辞职了。
1: 啊？哎，涛哥，他怎么说他辞职了？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最近能看见春元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了。
4: 行，他现在还在埃及呢，但行。
3: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那我走了。
4: 好，辛苦你了。
3: 没事。
0: 啊，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5: 你得感谢蔡小丽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0: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小关解雇了。
5: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汤总，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哎，
0: 不是什么什么。
6: 朱军，
0: 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6: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0: 那我把酒给你放这儿。

0: 干嘛？不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付10块钱。
1: 我们不干！
2: 对，
1: 自己干！
0: 干嘛呀？
1: 不干！
0: 不干！哎哎！什么？你给我回去站好！站好，听见没？给我还干了呢！什么？造反了！
3: 怎么我就那么倒霉了我？哎，
4: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3: 我等你一晚上了。
5: 我不认识你。
4: 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5: 你给我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4: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5: 爷爷，您说句话成吗？这样啊，我给您倒杯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6: 纯明是我徒儿。
5: 我知道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纯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6: 春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

0: 下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我不愿意动手。我也不愿意动手。
1: 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0: 是这牛皮纸袋吗？
1: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不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重新给爷爷倒上。

0: 那小子还没走？
1: 对啊，一直在那儿等着呢。
0: 行，是我孙子。

0: 孙子，进屋就酒喝那才地道。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改。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0: 自己一天不许吃饭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要不我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了我，就当你原谅了。
0: 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0: 那咱啊，
2: 干嘛去？
0: 小心一而再，查把老八。

0: 你过来。过来。人呢？
1: 哇，我说什么来着？小杏他有过前科，好好处。
0: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他人呢？应该在呀。
1: 办公室吧。
0: 孟小杏。
1: 人呢？
2: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那你还跟这儿睡大觉啊？找去
2: 啊！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1: 行，你也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
2: 走，关经理坐。
0: 搁这儿，
2: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0: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解散。
2: 不罚我呀？
3: 不是，哎，小懒猫，
2: 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给你透个底儿啊。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0: 蔡小丽，
2: 就是我涛子哥以前那个。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说怎么好赖不分了？
0: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2: 哎呀，还小懒猫呢，你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这飞机坐的浑身都是刺的。你们是韩春明、杨华建是吧？啊，对。我们是稽查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这下惨了，这小子是郭靖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这个杨华建要是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这会儿，一会儿你回对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
1: 郭靖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何搞到手的？
2: 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第二，喂，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建是您同学，
2: 是程建军吧？
1: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
0: 你要过来，好。
1: 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继续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3: 这不以权谋私吗？
1: 看我回去不告他。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行了，这没什么意思。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要请二位吃饭呢。
2: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4: 要等你等我不等。

1: 精神呢，这多好，以后就这么穿。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你得了吧，这一个月住着，我是想不结仇。
0: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1: 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钱就让人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0: 我替你先收着啊。
1: 没事吧？
0: 没事了，
1: 我走了。
0: 哎，回去。
1: 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萌，你就穿这身去啊，说不定她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0: 是吗？
1: 试试。
0: 谢谢。
1: 走了。

0: 去了趟海南，走道都变了，什么情况？哎呀，
1: 关经理啊，此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哎，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
0: 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耗子，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2: 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比比皆是啊，不以人注意才怪呢。
3: 言之有理，
0: 看什么呢？
4: 五哥，
3: 请叫我 Mr.
0: 韩。什么韩？小夏，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
4: 五哥，你赶紧回去换上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现在给我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没劲！
0: 意外收获。
4: 站住！啊！
0: 说你呢，站住！
4: 你过来，
0: 转过去。
4: 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5: 我错了，
4: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0: 孟经理，
4: 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0: 该。
3: 小关，你有点过吧？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哎，不是，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切，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0: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3: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0: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3: 这不一样啊！
4: 一样。
3: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0: 你在偷梁换柱。
3: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4: 咱们也是中国人。
3: 这是首都。
4: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0: 不是，我是真受不了你们队的员工这个态度。
4: 受得了受不了的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
3: 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小关，你，涛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嗯，你给我倒点水去。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4: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
3: 我告诉
4: 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一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0: 小关呐，
4: 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照我看，这全天下能治得了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懒猫一个了。嗯，哎，不对，有两个吧？
1: 谁啊？
2: 我苏萌姐妹。
0: 哎呦，苏萌那可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哎哎哎，你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
2: 涛子。
3: 哎，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
4: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3: 你这不说出来了？
4: 那是你逼的。
3: 给我满上。
4: 不管。
3: 嘿。 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满上。

0: 你也开个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1: 我说，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过的。
0: 滚吧！
2: 嘿嘿，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0: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1: 偏喝，哎，我喝完酒还得去茶话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村里没面子。
0: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1: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霞。
0: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1: 你上来。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0: 他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1: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0: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

0: 内壁水润光滑，鲤鱼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2: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1: 吃个饭怕啥？
2: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2: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

0: 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4: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

0: 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姑奶奶。
1: 哎。
0: 姑奶奶，来来来来来，给我。
1: 哎呦，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
0: 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事，我都不骑那玩意儿了。
1: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嗯，该捯饬捯饬，就得捯饬捯饬。你看，这多好啊，什么狗样的？
0: 哎，我说松奶，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你
1: 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心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谁让咱是爷们儿呢？是不是？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萌在家呢。
0: 喂，那您去哪儿啊？
1: 我忘了买葱了。
2: 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两百年前，我国藏书
1: 门没锁，
2: 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0: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回来的，我先往厨房去。
3: 哎。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0: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慧阁。
3: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0: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3: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0: 这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3: 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
0: 那怎么着，主子您知道？
3: 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呀、啊，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
0: 没您下旨，我哪敢呢？
3: 那叫意旨。
0: 哎，意旨。
3: 韩春明
4: 在。
3: 把篮子放下。
4: 这。您还有什么吩咐？
5: 侯哥，这事儿能定啊？
6: 哎，差不多。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了。瞧见对面那茶铺楼没有？
5: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程涛。侯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6: 我说这么，你呼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看怎么把这门给干过去。
5: 好嘞，
3: 包不许掉啊。
4: 这个，
3: 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0: 瞧您这话说的，哪是我不理您呢？是您不理我。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都上赶着追着您，那不让您看不起我了吗？
3: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你说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

0: 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
1: 这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
0: 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讨进城那会儿了。
1: 你还真别说，
0: 别动，包。

0: 等我娶了小老婆，他们没准找得着媳妇。
1: 你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
2: 哎，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现在小仙儿不像以前了，她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1: 小懒猫是谁啊？
2: 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的孙女关小关。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给你踢一
1: 脚。你别动了，韩春明，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3: 好好好，
1: 韩春明，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
2: 哎呀，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1: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去给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2: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1: 你来什么劲啊你？
2: 你自个儿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1: 我出了，哎呀，韩春明，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2: 多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再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4: 结婚吧，
2: 这事儿我可想了八百遍了。

0: 你这呼吸怎么没完没了响？你是不是忙啊？
1: 对，我忙。赶紧去！哎，
0: 包，拿着。
2: 你搞我名字？
0: 奶奶，想结婚了？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
2: 还不是奶奶把春天给你交来的。
0: 真的？
2: 哎呦，我的好奶奶，你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
0: 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1: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0: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
0: 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风姿修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部给打翻在地。
2: 对，
3: 再踏上一只脚。
0: 奶奶，
1: 好了，
3: 来，你们俩再给我呼一百遍，七八七八。口琴猴，您告诉他，他要再不来，嘿，
1: 你想他上哪儿去了你？
3: 今儿这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你猜怎么？
4: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2: 苏燕子丫头，您圣明。
5: 不是，
2: 不是，等会儿吧，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5: 谈呢，不耽误，走着。
2: 来了，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
5: 嗯，
2: 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5: 哎，行。
2: 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哟，
6: 二哥，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
2: 怎么说话呢？哎，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
6: 小杏，
2: 哎，大姐想听，来跟我说。哎，
6: 行，我说我憋得慌。
2: 什么？哎。 伍子要开饭馆儿，何止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见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 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哎呦，
6: 哎，对不住，回来吧。哎，
2: 五哥回来，哎呦，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哎呦，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是，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
5: 哎呦，二姐您甭逗我，我说。
2: 哎，起来，五子，来，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过去。
6: 你还大姐？
2: 哎，五子，来来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
5: 对。
2: 哎，大姐工厂正在裁员。

0: 上就没工作了。
1: 那叫下岗。
0: 对，下岗。
2: 行了行了，都别瞎嚷嚷了。小五，哎，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着。
3: 啊，
2: 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
3: 不是，我这个
4: 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3: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2: 胡说八道，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
0: 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那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
5: 就是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这何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
3: 行行行，
0: 五儿
3: 啊，
6: 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3: 嗯，
6: 得嘞，嘿，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3: 是吗？
6: 嗯，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7: 哎，大嫂，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5: 就是，
6: 这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0: 对，
7: 是你。
0: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6: 没错。
3: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他有破烂头，我出60%，他出40%。其实这饭馆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吗？我给它分成6段，这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
2: 这还是我的
0: 主意。听我说，妈高兴。
3: 哎，
4: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
3: 不过呀，这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经营。吃饭呢？
6: 小五儿，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5: 哎，我有时间。哎，五哥，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出手
0: 有。
5: 我真能干。哎呀，我行。
6: 小五儿，你看，你没有对象是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
3: 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4: 那你说，
3: 小五子要结婚了。
5: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4: 等会儿，五子，你有对象了？
3: 嗯。
4: 对象谁呀？
3: 后院苏芒。
0: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5: 就是啊，这一个苏萌光谈恋爱就用了10年，结婚这没见你有进展。
3: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呢。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4: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5: 不，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0: 哎呀，你
1: 说正事儿。
2: 行了，都别再说了。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
1: 就是，
2: 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3: 哎，不用，我
4: 说。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五子结婚都得掏点。
7: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0: 哎呦，你能送什么呀？
7: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不是
0: 还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
7: 彩电我这还没有。
6: 走，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是不是？
8: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孩子他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6: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3: 哥，快点走了啊！
8: 这狗送脾气。哎，春明，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你说叫什么名好？
9: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
8: 花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9: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8: 不，醉半仙儿啊！
9: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啊，您将就得了。
8: 这事儿不得对了。
9: 嗯。
8: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铺楼

0: 他支持咱们跟茶道罗抢生意。
1: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
2: 嘿嘿嘿，小顺走着呢，我们哪搁下啊，
3: 回家想长一眼。
4: 啊，搁这儿啊。
2: 嗯。
5: 哎，大兄弟，
3: 你没走啊？
5: 对，我这不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1: 好说，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伙儿。
5: 行，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1: 不过我今天就得要。
5: 嘿。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
1: 那不行，你得先给我。
5: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1: 行行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5: 行。
6: 小
1: 敏，哎，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走走走。
5: 你俩和好了，恭喜了啊！
1: 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7: 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1: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
7: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霸楼。
7: 你跟涛子闹掰了？
1: 哎，没有，这都是关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
7: 哟，这创意不错。
1: 嗯，
7: 你说我听听。
1: 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7: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哎，
1: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啊。
7: 真够坏的。
1: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先领了吧？
7: 不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1: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大表兄兄弟，崇文门的巨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绰号。可惜啊，你去的太早了，哥们儿，我替你喝了。

酒吧去，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哥。32年前，跟你东直门的小酒馆里，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老哥，干喽！

这是第四碗，再回笼。朝阳门兄弟，是他提议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我们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
1: 就是，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
2: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那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
3: 苏妈，
4: 阿姨，什么事儿啊？
3: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结婚了。
4: 我奶奶喜欢他
3: 啊，那你不喜欢啊？
4: 哎呀，阿姨，
3: 苏妈，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
4: 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
3: 那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3: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他们比他能张罗。
4: 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先走了啊。
5: 哎，告诉你妈啊，我喜欢你。
6: 知道了，
7: 苏妈，大姐也喜欢你，还有我呢。
6: 知道了，知道了。
5: 妈，行，您真行，
7: 姜还是老的辣。
2: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
4: 没拍上。
0: 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7878。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
4: 时间呀、
8: 您就别埋怨我了，我这还是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
4: 跟你说正事儿、你那饭店啊，别干了。
8: 不是，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吗？
4: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8: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
4: 哎呦，你就给我这回面子，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
8: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跟
4: 你
8: 说。
4: 什么意思？你这是不同意啊？
8: 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十天不理我呀？
4: 知道就好。
9: 哟，哎呦，我说春明啊，太少见了，
8: 你怎么不请客了呀？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9: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苏萌的婚宴。好，好，一起喝。
10: 恭喜你们二位，
4: 那个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呢。
8: 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
10: 等我们先回了。
8: 回吧，回吧，回吧。

0: 这还叫快啊！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1: 我不同意，
2: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3: 你敢怎么回来？哎，你小心点。
1: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宋梅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2: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啊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建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1: 你还没见着啊？哎呦，又是作揖，又是感谢，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咦，现在不提这茬了。
4: 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
5: 哎呦喂，两位新型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快，里边请。
6: 哎妈，
4: 哎，
6: 我回来。
4: 怎么了？
5: 嗯，
4: 这是有事啊？
5: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4: 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啊！
5: 快说，
4: 快说，慢想听。嗯，快说。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说。你说。
5: 得，我替咱们萌萌说，
4: 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7: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8: 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4: 爸不懂，这会儿也懂了。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她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9: 看你女儿啊，说话多尖刻，
4: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 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
5: 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究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他的品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顶嘴？
4: 就是没有，
5: 打小就没有。春明他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
4: 你猜怎么着？他妈当时没去，春明妈多机灵一个人呢，他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还是妈看得深，哈。我看
10: 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直接跟春生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4: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
10: 你们。
11: 谢谢您，这大事儿我宣布完了，我是瞧瞧。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2: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

0: 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

0: 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

0: 穴，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

0: 未免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干？这都一样啊。
1: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我吧。
0: 别！您别急，别急，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2: 那倒不是不行，
0: 哎，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吧？
1: 别别别别，没有啊，绝对没有。
0: 我干爷我不干了啊！木已成舟了，不是？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2: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搞下结论，行不行？
0: 这样，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吗？
2: 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不是，
1: 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0: 他不是我哥儿，
3: 您不比怎么知道？这是
0: 江火是吧？比就比，
3: 输了您别反悔。我要输了，让秀娥干。我现在就找官僚。
0: 那就今儿晚上，
3: 还叫茶把楼。
2: 这不太合适吧？
3: 出了茶把楼哪儿都不去。
0: 今儿晚上茶把楼，
3: 得嘞，江，玩一当头炮，这叫攻其不备。
0: 您认输吧，
3: 回家玩烧个伴儿去吧啊！我回马，你有什么辙？郭嘴驴来了，
1: 没吭声儿，
3: 该吭声了。那相声怎么说来着？徒儿，给他玩两句。
1: 拉呀拉，跳吧！拉呀拉，招苍不是跳下去，唐达也跳下去了。这次该轮到你了，跳啊！看你往哪儿跳！
3: 不玩了我！
1: 呀呀呀呀！别生气，我说人家闹着玩的，哎！
3: 喝亮三气周瑜。
4: 气死人不偿命喽！谁还敢接着玩？
5: 我来，
4: 我来，我来！
6: 真想能泡死他！哎呀，
7: 破烂猴跟您叫板啊！
4: 成啊，我这候着他呢。
8: 那我晚上过来接您。
4: 大啤酒吉普。
9: 得嘞，有比那更好的，回家了啊！嗯。
4: 苏奶奶，
9: 哎，
4: 大哥，干嘛拿着？
9: 不和呀、啊！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哎，我呀，打小我就喜欢你们家闺女，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真的，在我心眼里，跟我自个儿闺女一样，你信吗？
4: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家春明吧，小时候是有点不着调，可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生病了，是不是？三十而立。 这两年呐，眼瞅着春明层层的，一天比一天出息，
9: 出息什么呀？苏奶奶，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么打算行吗？啊，咱们呐不大办，嗯啊，嗯，等他大嫂大姐那个酒楼开起来的时候，咱把那街坊邻居全都请去，痛痛快快吃一顿。新房呢，就用春明这个房子。你说行吗？哎，你放心啊，我肯定让他大哥二哥好好的给收拾收拾，特像。
4: 像样啊！这话说的，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苏萌他妈讲话了，闺女出嫁连院都没出，想上谁家吃饭就上谁家吃饭，他妈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你说上哪儿找这苏萌他妈他爸这种好人家啊？像这种老师，你根本都找不着。那。
9: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就这么定了。苏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说我怎么了？我都睡不着觉。
9: 我岁数大了，觉更少。这一宿一宿的，翻过来调过去，满脑子想的就是孙女的婚事。你说这个老的没出息了，就这点事儿装不下了。
4: 我得回家做饭去了。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话，没事儿，
9: 着什么急呀？来不及了，这。
10: 回来都急茬儿了，我送你，慢点。哎，慢点。哎呦，我的爹呀、啊！我说你至于吗？不就跟关大爷吃个饭吗？您当你给我找一后妈呢？
0: 什么呀？我敢说，他今儿穿的比我还得正式。
10: 我才不信。
0: 我说。 你等会我。
1: 金车江，天仙的归宿，四处寄我当年。
2: 怎么样？不是，您上车坐着去啊。
3: 这是车吗？
2: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进口车，
3: 瞅着跟大头鞋一个样。
2: 让您猜着了，这车的绰号就叫大头鞋。
3: 你呢？
2: 我买的。不是要结婚了吗？您别看他模样怪了点，里面坐着可舒服了啊！

0: 官爷，晚辈这儿给您请安了。
1: 免了免了，起来吧。今儿这茶百楼可够清静的啊。
2: 爷爷，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都打烊了。
3: 老爷子是明知故问的。
4: 这也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
4: 哈哈，得嘞。
1: 走着，宴宴夜饮，不醉不归。
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
0: 您请啊。
6: 什么意思？
3: 老爷子开局不利。
0: 仙人海上来，
5: 以我珊瑚钩。
1: 金光夺玄木，奇才要九州。
5: 有了，
1: 别介，没完呢，后边还两句呢，你得给我补上。
0: 您此教，
1: 自我得此贵，尽业完实修。
0: 接着来，
1: 刚刚你说。

0: 听说最近达到400圈，
1: 呵。
2: 我说，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0: 闭嘴！
3: 这回该轮到我了。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种酒来，请您一一品尝。

0: 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
1: 啊？去拿23个杯子来。
2: 哦。
3: 组长，这么晚了呼我们干嘛？
4: 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
5: 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批文肯定是没问题。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
0: 洋河大曲。够3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女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这可是您说的，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1: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
2: 不，这事儿得我先来，
1: 不成？
2: 给他干了，
1: 我倒要看看。 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
3: 拿只筷子给我。霍乱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服不服？服，也不服。官爷子，您要知道有一天我要替我爹找您了，您这是准备20年了。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
1: 得，
0: 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2: 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啊。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1: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虎哥，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嗯，怎么回事？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嗯，媳妇儿，快点，快帮着点。我这手腕子都不行了。
3: 我说二姨，你说我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
2: 到我家您还让我端盘子，您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3: 什么名呢？还没起啊。
4: 吃个早饭吧，好吧。哎呦，我不吃了。那春明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怎么不在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怎么？孟小杏，没你这样的啊！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哎呀，
2: 行了行了行了。
4: 不是妈，你看他这。
2: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那这
4: 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2: 同意了。哎呀，不同意吧？你美什么呀？
4: 我能不美吗？
2: 得了吧，哎，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4: 说谁呢？啊，说谁30呢？你多大了？
2: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
4: 呦呦呦，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30了，你就跟逛不逛学吧你？
2: 怎么着？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快，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4: 不是妈，你现在都学的什么呀？
2: 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不能耽误。
3: 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2: 妈，您放心，这我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个啊，哟，哎，这可是汽车钥匙啊！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3: 不行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你太贵了。
2: 就行，
3: 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4: 都甭管了。
3: 你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
4: 我给他送过去。
2: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4: 我搜搜搜搜搜。
2: 二姨。
5: 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苏东杰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6: 你这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7: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8: 消停一会儿吧。
9: 春明，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10: 是早饭了。
9: 春明来了吗？来来来来，
10: 那个，
9: 坐下
6: 赶紧吃点。
9: 不客气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6: 春明，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9: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
6: 你都别管，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9: 哎，
6: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9: 奶奶是这么回事儿，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6: 我知道，
9: 什么呀？
6: 车，
9: 猜着了。
6: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9: 没事没事没事。
6: 春明啊，
9: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6: 挣挣。你爸，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9: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6: 放心吧。
9: 那我先回去，你们知道了啊。
6: 好嘞，谢谢你啊。
9: 哎，不客气不客气。
6: 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好，别这么大惊小怪的，挺胖的嘛。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扎眼了。
9: 哎，是啊。
6: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就是大石栏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啊。
2: 行行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哟，
6: 这汽车钥匙。
2: 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6: 哎，一定问啊，丫头。

0: 苏萌啊，哎，这谁的车呀？你开的这是？你猜，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大头鞋。
1: 对对对对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
0: 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1: 送你的。
0: 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行。
2: 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没问题。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瞅呀。我说什么呀？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3: 要么说你离不开人，
2: 这车得花1万1辆呢。其实这大头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它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它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
4: 就在北海跟我来说，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有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2: 想起他那救人的勇姿，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效果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
4: 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0: 苏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5: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个先走私，把车扣了。
6: 嗯。
5: 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
0: 看你怎么了！来，
7: 多少人？这谁的车？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8: 是你的车不？
5: 涉嫌走私，来下来。
0: 哎，苏萌，坏了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
9: 影响你幸福课啊！哥，这回是乐极生悲。妈，哎，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啊！来来来来来，嗯，估摸得有10000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
10: 妈，妈怎么了？妈，哎，妈，妈怎么了？我说，
11: 关门，
9: 关门，
10: 快关门！
9: 关个门干嘛呀？
10: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李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9: 对对对对对，关上了啊！

0: 谁？
1: 我呀、啊。
0: 怎么没孩子？你干嘛呢？
1: 擦玻璃呀、啊。
0: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
2: 关上、
0: 啊、窗帘。

0: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里的钱还重要。
1: 什么？不是，什么事儿？
2: 来了，你。
3: 我坐公车来了。
2: 干嘛不打量车呀？
1: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2: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1: 有啊。
2: 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里，反正都过几天。
2: 车主谁呀？
1: 我一朋友，你说了你也不认识，说我怎么回事？
2: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陈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
0: 哎呦，别急，哎，苏梦，我问问去啊，你别急。
4: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
0: 春梅要是知道我们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急眼啊！哎呀，
5: 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
0: 什么剧本仙呀，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4: 苏瑶，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0: 真的假的？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哎，我先特纳闷啊。 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便宜，必须得便宜。找小杏儿啊，那茶霸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
6: 什么？ 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他免他，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0: 让咱妈跟他说去，
4: 那你跟咱妈说呗，
0: 行啊，我说，
4: 得嘞，这事儿靠谱，嗯，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吧？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我能见见你爸妈？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
1: 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春明不靠谱。
0: 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1: 那不行，那都是哥们儿之间不行。
0: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

0: 这么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那也不能伤和气呀，这……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1: 那不行，
0: 那不就是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2: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
3: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3: 双手托天李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

0: 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

0: 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

0: 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赵王兄，咱做一什么茄子？
8: 酱焖茄鱼，打一个这个梭鱼刀。
9: 不管是肉丝还是这个茄子，外面都已经挂上酱了，但是你一定觉得这个酱恰到好处。
7: 咱们叫宫爆原茄，
10: 一定要把宫爆原茄送。
7: 茄子带点皮好吃，
9: 这味儿太地道了。
11: 做什么？就烤茄子是吗？
7: 烤茄子呀。
12: 茄子里边还有一个物质特别好，就叫维生素 PP。其实它对我们的毛细血管的增加弹性是有好处的。
13: 无油版的烧烤茄子，
9: 来吧，我家厨房开饭了。
14: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5: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4: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6: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7: 3、2、1，下链接。
1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1日，
1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赵刚，请问咱做一什么茄子？
2: 酱焖茄鱼，打一个这个蓑衣刀。
3: 不管是肉丝还是这个茄子，外面都已经挂上酱了，但是你一定觉得这个酱恰到好处。
4: 咱们叫宫保原茄，
5: 一定要把宫保原茄送来。
6: 茄子在哪儿比好吃？哦，
7: 这个味儿太地道了。
8: 做什么就烤茄子是吧？
9: 烤茄子呀。
8: 茄子里边还有一个物质特别好，就叫维生素 PP， 其实它对我们的毛细血管的更加弹性是有好处的。
10: 无油版的
11: 烧烤茄子，
12: 来吧，我家厨房。
1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5: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6: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5: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7: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8: 三二一，
19: 下链接。
1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4: 6月21日，
1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20: 姐，当当当当，
21: 哥，这按体型买的吧？
20: 对，啊，姐，你看我这是不是真材实料？肉厚是吧？
21: 这，我这就不是真材实料，对不对？
22: 这怎么了？
21: 怎么了？
22: 想吃茄子吗？
21: 想啊，
22: 甭管长条的还是圆茄子，是不是？今儿就吃茄子了。吃茄子身体好，对不对？包括这紫色的什么来着？花青素。
21: 是。那我待会跟你表弟今天 PK 一下。
20: 对，
21: 我跟你说，到底是长条茄子好吃还是圆茄子好吃？
20: 姐，我
21: 你这样，你今天就作为裁判，行吧？
22: 我作为裁判啊，谁先来？
23: 我先来吧。
15: 赵刚兄，咱做一什么茄子？
23: 我今天做一个这个酱焖茄子。
21: 太普通了。
23: 说是普通啊，其实这个不是特别普通。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选的这个是长茄子，我们像一条鱼似的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我们叫这个酱焖茄鱼。
21: 天哪，这怎么还
22: 这整个茄子吃吗？
23: 不切了，也不是说整个，肯定得。

0: 得切一下，改一下刀。哦。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原料其实也很简单，主料就是这个茄子，然后有一点里脊，切一点肉丝。啊。然后这里呢有点葱姜蒜，有一个鸡蛋是这个上姜用的，然后有点这个甜品酱。
1: 哦，食材好简单呀。
0: 咱这个长茄子比跟它这个圆茄子相比啊，这个茄子相对来说嫩度比较嫩一点，水分来说相对来说多一点。所以说我们整个呢处理呢，我们不用去皮，就带皮一起吃的。今天我要打一个这个蓑衣刀。
2: 得嘞。
0: 啊，蓑衣刀呢，然后我们这个呢，就是给它斜着，这么。
1: 哎，所以你看，你看。张弛，这就是好厨师的刀工。你听着也都咔咔的，都有这个好像刀落到这个案板的声音，但只是刀尖后面都连着呢，瞧见了吗？
0: 你看，这是侧着切了，然后这面就等于没有，这面呢我们直着切。哦，直着。
3: 实在不行，拿筷子垫着，咱也能凑合切出来。
0: 你看，这个就切好了，这个是直的，这边是斜的，然后你看这个，它是能够拉伸开的，这个呢就是便于它这个就是成熟，
3: 哎，对，
1: 便于它成熟，
3: 像一条小梭边鱼。
0: 茄子我们切好了呢，肉丝我们也切好了，然后我们来一点葱姜蒜。
3: 茄子好像必须得放蒜，
0: 哎对，
1: 对对，
3: 必须放蒜。
0: 你给我做点油，
4: 没问题。
0: 平底锅做一点油，我们把这茄子煎一下。
4: 行，
3: 这不炸是吧？
0: 不炸。我们把这个茄子切成两半。
1: 这打个鸡蛋是要干嘛呀？
0: 这个将这一下肉丝。哦。我们这肉丝呢，稍微的点一点点盐，不要多，就这么一点点就可以。哦。然后料酒。少那一点，就一点肉丝就行啊，不要多。
1: 哎，这腌肉丝的方法还真是挺多的哈。这是加点盐和料酒，通常我们有的时候会加一点什么生抽，是吧？或者稍微裹一点点小淀粉。
0: 对，我们这个也要放一点淀粉。鸡蛋啊，其实作用它就只是让它比较滑嫩。
3: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茄子放到里面。
4: 切鱼下锅，
0: 对，这个两面啊，给它煎成那个金黄色就行了。哦，
1: 这这么厚的茄子，这是要把它煎熟吗？
0: 要煎成金黄色，主要是其实啊，我们这过油的过程啊，有几个作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让它表面上形成这个蜂窝，因为油炸以后，它表面它会有一定的蜂窝。然后呢，这个油，你看我们这个花刀啊，基本上就是打的，基本上很。不是特别密啊，但是让它就是很快的能够成熟。
3: 对对对。
0: 再一个呢，我们后边呢会这个酱焖的时候会稍微的焖它一会儿。
1: 这样就容易成熟了。
0: 它这个切上花刀以后呢，它这个容易入味儿。
3: 对。
0: 你煎一下呢，它表面也形成蜂窝了，形成蜂窝以后它也
1: 是方便入味。
0: 对，也方便入味。不着急，
3: 咱稍等会儿吧。
0: 对，你再来点淀粉。调味料呢？我们这里边要放什么呢？要放这个盐，这个酱油就是老抽，放点老抽就行。然后这个糖，这个茄子呀，糖是不可少的。基本上，你看我们所有烧茄子里边都要放一点糖。
1: 这个茄子是里面加糖是什么？是为了合味儿还是要提味儿？
0: 因为茄子你吃到最后你不放糖的会感觉到它有点麻，这就可以了。我们把它剪出来。
3: 这茄子就得过油啊，不过油它不香这个。
5: 它不容易烂，
1: 不容易烂啊。
4: 这一软了就有点那个鱼的造型。
0: 对，
3: 是啊。
0: 你看。
3: 好嘞，
0: 非常好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一点点油，我们把这个肉丝啊，划它一下，多来一点。
3: 可以炸茄子，这油也挺香，特别香这味儿。
0: 好，
4: 够了吗？
0: 够了，够了。这个放这个油啊，不是为了让它就是有多少油，其实为了让它这个温度啊稍微的下来一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肉丝搁到里边，划它一下，接着这点油，
1: 哎，这炒肉丝，我有的时候看，有的人炒肉丝是先直接就放到油里，有的是这个葱姜蒜炝完锅再加肉丝，炝完锅再加肉丝。
5: 他在烹制菜的时候啊，做菜的要求啊，需要是干香或者还是需要它是滑嫩。哦，
1: 根据菜的需求。
0: 哎，我们就使这平底锅就行。嗯，
3: 现在该炒酱了是吗？
0: 对。你看啊，我们这个现在就是用这点底油，要先煸一点葱姜，然后把这个蒜多来一点，
4: 这是三个都搁是吧？哎，
0: 但是留一点点蒜，留一点点。
4: 我姐跟我说，葱姜葱姜越煸越香，姜蒜姜蒜闻着下饭。
3: 学这个，还有呢，丝儿配丝儿，
0: 馅儿配馅儿，
4: 泡快快快快。
0: 这个嘴得利了。对呀，
1: 其实这就是甜面酱就行，是吧，张老师？
0: 对。
3: 嗯，这还得烧一下呗。
0: 对呀，我们说了，这茄子呀，得焖它一下。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下。

0: 因为甜面酱本身是甜的，这里头呢我们少了一点就可以了。把这个茄子放到里边，直接推进去。
1: 这茄鱼，这如鱼得水。
2: 肉还先等一会儿再放。
0: 因为肉我们啊，就是已经划好了，是本身是嫩的。啊。你看，它已经塌下来了。
3: 真是。
2: 这拌米饭吃绝对好吃，是吧？绝对下饭。
0: 颜色呢不太够，我们稍微顶一点点的老抽。嗯。
1: 这香味已经都开了，
0: 对呀 啊，一会儿就好了
3: 啊。嗯，那行，稍等会儿吧。
0: 哎，好了啊，
2: 哎，好了。
0: 你看这个汤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嗯，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取出来，嗯，但是这个汁儿呢还要留在里边，哦，
3: 再收浓一点，
0: 对。

0: 炒一下，肉也有了这个酱香味儿了。
1: 我们淋出锅锅，点一点点香油，少点一点点香油。好嘞，好，关火。
2: 这汤汁一点没浪费，最后全熟了。
3: 正好。哎。

0: 咱们叫宫爆圆茄，刘老师，咱可不能输啊！一定要把宫爆圆茄做好，太棒了！来吧，那您说食材啊，
1: 圆茄、姜葱片儿、大葱、嗯，还有叫花椒、辣椒面儿，那是脆仔方，
0: 对，
1: 好，那是芡粉、花生米，这个圆茄啊。
0: 其实很多茄子它氧化，嗯，它的氧化发还是啥子？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不够新鲜了，脱水了。
2: 不够新鲜，脱水了，
0: 脱水了它就产生氧化。
3: 是是是。
0: 就我买回来的茄子啊，尽量有水的地方把它泡起来，特别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催水产季，嗯，它保持它的水分，它就不会有氧化。
2: 明白，
3: 明白了，
2: 好好好。
0: 所以那些都是家里边必须要注意的。
3: 都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3: 这个
0: 茄子今天特别新鲜。哎。
3: 是，颜色都好，对，嗯，哎，
0: 切成小丁儿是吧？哎，切成小丁。老师，锅给你热上了。哎，热上。嗯啊，加油。
3: 加油。
0: 放点盐。
3: 放点盐，杀水啊。
0: 对。脆炸粉。
3: 脆炸粉。嗯。
0: 脆炸粉是外头卖的现成的，哎呦，是吧？现成的，
3: 把它兑一点姜，兑兑水，兑一点水来。好，这个时候跟它这么黄啊？哎，脆炸粉啊？哦，哦，这把它外头要包个壳，对。
0: 这个时候把大葱切碎。
3: 哎，那这种脆炸粉，如果是不是调好了比例，就成了我们之前自己老调的那种什么？
0: 对对，
3: 酥炸糊、脆炸糊，
0: 对对对，
3: 就是那种。

0: 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宫保汁儿，这个宫保汁儿啊，一定要兑上就是糖醋盐，你比例要比例好嘞，糖醋盐。
1: 因为很多炒的宫保炒出来就一盆水。
2: 是是是是。
0: 因为它的汁儿这个
1: 没有调好。
0: 这个糖要多一点，因为这是白砂糖。
2: 对。
0: 糖有很多种，有粗的，粗的它的甜味很浓郁。
2: 哦。
0: 这个糖啊。

0: 松一点，因为茄子炸了以后很吃糖醋味，这个糖醋味，这个时候一定要放盐
1: 啊，要想甜加点盐，保宁醋。
0: 这个就要拿个勺子，我们量化量化。因为醋遇高温，它就挥发了。哦，好，所以我们
1: 那它跟这个糖大概的比例是醋多一些还是糖多
0: 一点？醋要多一点，
1: 醋要多一些。
0: 好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放生粉，
1: 生粉，
0: 就是芡，
2: 这是一个芡哈，
0: 这个芡它在弹出以后，它一会儿受高温一喷，它起泡，好，凉水，
2: 这凉水，凉水是吧？
0: 凉水，
2: 好，
0: 好
2: 嘞。
1: 要稍微浓一点，哎，
0: 要稍微浓一点，就是汁汁儿再稠，
2: 这就是宫爆汁啊！啊，
0: 宫爆汁
2: 完事了啊！
1: 这个油温要，
0: 这个油温就在六成，至六成八的时候，好，哇，
2: 这上一外面幸亏裹了个糊啊，如果这不裹这个糊，这茄子一进油里就没了。
0: 对啊，好，这个上了浮啊，它就你看。而且膨胀了，
3: 这个黄色很好看。
1: 对，
2: 这需要复炸吗？像这种？
0: 要强火炸一下，
2: 这一次就够是吧？
0: 不，一会儿高油工再
2: 来一次复炸嘛，是吧？
0: 你看，把它炸成
2: 那真好。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起锅，要强炸一道。
1: 要再复炸一下。
2: 所以红薯这种放着炸也行吧？
4: 红薯可能熟不了。
2: 熟不了。
4: 因为红薯本身它就硬了。
0: 红薯啊，它的密度太高了。好，这个时候
2: 上来了，油复炸，让它外
0: 因为复炸是让这个表皮啊，它脆，
2: 里边
0: 已经趴了。
2: 我尝尝这个，我来一尝尝。
0: 注意啊，八大碳啊，
1: 没事，别提醒他，嘴烫破了就别吃了。大叔啊，里头肯定已经都蔫了。
2: 我觉得这炸茄子挺好吃的，
3: 就已经熟了是吗？
1: 撒点孜然，撒点五香粉。
2: 接下来就开始要炒这个汁了哈。
0: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放点油，
1: 要炒汁了是吧？就炒这个宫保汁。
0: 宫保汁了，因为我们炒鸡丁。要先下鸡丁草或辣椒，茄子为了保存它的脆度，好，我们就先下这个姜葱、辣椒、花椒，好，
2: 我给您倒，需要倒吗？
0: 倒，
2: 都倒，
0: 倒就办，好，好，好，你看颜色来了，
2: 也是漂亮。
0: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汁儿调好，好，让它出成大泡，你看，不是稠了，已经好，这就碳，
2: 倒吧，
0: 白碳的作用，倒，
2: 全倒，
0: 好，
1: 茄子，
0: 茄子，这个，哇。
2: 哎呀，真香！
0: 好，你看
1: 花生米
0: 这个糖啊，糖丝，有一定的糖丝，
4: 我听到那个刺啦刺啦的声音啊，
0: 一定要脆爽啊！这个时候宫爆的东西啊，一定这个时候放
1: 花生米，
0: 花生，
3: 就起锅之前放是吧？
0: 为了保持它的脆
1: 啊！
0: 你看，这个宫爆味啊，一定要汁儿一定要扒上，
2: 明白？
0: 这个。有时候淋炼油，让它更加的亮。你看这个包汁就 OK 了。
2: 漂亮，
0: 起锅。你看空气当中飘逸的宫爆味。

0: 太乙醛发炎地，所以对这个太乙醛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就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闭着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 我们听我这个全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 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你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
2: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太乙醛酸四零零六幺八二六二六四零零六幺八二六二六。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加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加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5: 那咱今天烤，烤点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
6: 没错，你看烤茄子，
4: 茄子、辣椒、香菜、
6: 香葱，
4: 还有蒜蓉辣酱
6: 啊，这蒜蓉辣酱、甜面酱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点蚝油，好极了。
4: 哦，那还有点什么呀？
6: 那是淀粉，
4: 淀粉。
6: 对，
4: 那烤茄子我爱吃，
6: 爱吃吧？
4: 爱吃。
6: 而且咱们这烤茄子特别的特殊和特别
4: 啊，不用油。
6: 哦，
4: 哎，
1: 对，
2: 然后又上面薄薄的掸了一层这个淀粉。
1: 对，攒了一层淀粉。
2: 这要干嘛呀？
1: 这是什么呢？掸一点盐呢，是利用盐的这个渗透作用杀一些水出来。哦。然后呢，把这些淀粉烤给它粘住。嗯。啊，薄薄的一层淀粉，然后我们在烤制的时候呢，这淀粉一糊化以后就会保水。保水以后呢，这个茄子呢就会吃起来以后很嫩，就不会说烤完茄子，咱们外边吃这烤茄子，烤完茄子就剩一茄子皮了，
2: 明白了，
1: 肉都没了。这个烤完以后肉很丰满，
3: 好嘞，好。
1: 所以呢，我们也不用油，就直接干干茄子，直接入锅
4: 烧烤。是人类最原始的烹调方法。
3: 不可能，原始人就吃烧烤吗？
4: 对，因为在古代的时候，那么人类进化过程里边最早是茹毛饮血，是吃生食的。哦，因为那时候没有火啊。而最初的火种呢，是通过天然，比如说雷暴引起的山火，我们把它的山火的火种保存起来，然后呢，不断的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想办法再引燃别的那么可燃物质来进行烹调，所以最早的烹调方式就是烧烤。
2: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调我们今天的料了。
1: 对，
2: 刚才这个何老师往这里先放了一点点油，
1: 放了一点油，这是什么？甜面酱。
2: 甜面酱，哎，
1: 他们跟我们这个蒜蓉辣酱就是111，1:1:1。啊，
2: 1:1:1。
1: 对，甜面酱。然后蒜蓉辣酱就是111，三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明也。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垢不净，随取就生。人当我人，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央视台。

0: 粉一兑，兑完以后我们把它调拌均匀。
1: 我们老说茄子里边还有一个物质特别好，就叫芦丁，就其实也就叫维生素 P。其实它对我们的毛细血管的弹性，这种增加弹性是有好处的。包括胆固醇比较高的一些朋友，吃这个含芦丁高的食物是好的。可我们北方的圆茄子呢，基本上就是它就在皮里边含的比肉里边更加丰富。可是我们一般的茄子拿回家以后，首先第一个事想吃就先削皮，
2: 对，
1: 就明明把一个紫色的食物削成一个白的了，但何老今天用的这种长条茄子连皮一起吃，其实茄子皮的营养也很丰富的，它每百克含那个维生素 P 含到750毫克，在蔬菜中算很高的，所以这个季节多吃点茄子，包括做面呀，这些茄丁面什么的都可以。
2: 那这酱什么时候可以刷？
0: 马上就可以了啊！现在我们这个茄子已经成熟了，而且你看底下的皮呢，你掌握好火候以后，看这皮。
3: 它也不糊，但是稍微有一点点那种
0: 蔫了，
3: 对，
0: 就是可以食用的食用
3: 的
0: 状态了，对。所以呢，我们这个茄子呢，现在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啊！你看一点油没放吧？你看这茄子啊，只要拿这筷子一扎，你看轻轻一扎就透了啊，轻轻一扎
3: 就
0: 透
3: 了，
0: 对，
3: 是吧？
0: 这就是完全成熟了，已经现在。等把这茄子成熟以后，下一步我们干嘛？就
2: 刷酱，
0: 刷酱了
3: 啊！哎，我这刷在这儿呢。
0: 好，把这个咱们自制这个酱给它刷上。这个呢，下一步刷上酱以后呢，我们要
3: 把这些小
0: 对，先撒上那个青红椒，先撒青红椒。咱尽量撒匀啊，撒了青红椒以后呢，稍微焖制，这个20秒钟就可以。
2: 我跟你说，我跟何老师，这菜要想有气氛，都不用盛盘，直接拿锅就上。哎，
3: 对，
2: 对吧？所以说咱甭盛盘，就这个。
0: 就这个。
3: 早吃这应该是拿那种跟烤盘一样的东西
2: 啊，
3: 就直接小饼铛什么的，这直接拿锅吃也挺好。
0: 这么着，控制15秒到20秒左右，我们就把它开大火。
3: 好。
0: 开大火，最后呢，得拿大火燎一下。你看这一现在锃光瓦亮吧。然后我们就是什么呀？香菜和香葱啊，先撒香葱。然后再撒上香菜末，
2: 哎呀呵，跟烧烤一样，
0: 哎，这一道
2: 油少，
0: 简易版的、家庭版的、无油版的烧烤茄子
2: 就出锅
0: 完了，
2: 好嘞，
0: 出锅了。
4: 益安宁丸提醒您：茄子浑身都是宝，花式做法口感妙。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

0: 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地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哎呀，老方，
4: 哎，
3: 端午节快乐啊！
4: 不是是个节都可以到快乐的。
5: 做一个粽香糯米鸡，
6: 这个确实比咱们要丰富多了，人家可以当饭吃了。
7: 枇杷粽香饭，
6: 它身上的所有的地儿都可以用，你比如它的果就可以清肺，它的核就可以祛痰，
4: 一咬都是那种油油的那种香。
8: 今天做这道菜叫金沙烩白玉，怎么简单怎么。
9: 俩字儿会吹，
4: 你瞅你最后盛的，
8: 他吹的有问题，一口一秃噜。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参加石家庄市桥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

0: 届选举工作，王政甫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王政甫、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行业大咖解读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共谋高质量发展之路。金洽会设置独立采购对接板块，构筑寄货出海新桥梁。廊坊金洽会记者探馆，河北优品全球好物一站购，解锁消费新体验。
0: 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全省麦收进度过90%，下播预计本月底完成。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措施，支持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1: 6月26号起，我省高考集中填报志愿将分段分批开始填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月17号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甫、省委副书记王陆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
2: 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 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 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王政甫，赵晨鑫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陆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 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6月18号，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政甫、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2: 王政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工作。 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气象数据在各行业应用，推动河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 陈振林表示，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双方紧密合作下，河北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凸显。中国气象局愿与河北省政府携手并肩，加强新一代短联预警业务体系建设，补齐气象防汛体系短板弱项，共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依托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 院合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层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更大气象贡献。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0: 赵晨新、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80.0，同比提升2.7%，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3连升，
2: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我们通过像多式联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空的跨境啊，还有中欧班列这样的一些运输方式，去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递业去走出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0: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寄递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3个化。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4: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然后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些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0: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是第3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15、57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5: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
6: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独立设立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7: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卫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铸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
8: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前来，正在寻找适老化相关产品。
9: 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8: 我对河北省印象特别好，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9: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这个对接会呢，这个感受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这个收获也是蛮大的。
7: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
10: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4、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7: 据了解，本届廊坊经洽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

0: 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余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
1: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们采购产品。
2: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0: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
3: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4: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服务的对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这种寄货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本届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逛展。
5: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6: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5: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7: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几十个了。
8: 本次廊家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8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5: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经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9: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签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10: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了。
5: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1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

0: 前我省三峡生产相关情况。
1: 截至6月1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余万亩，进度90%；夏玉米播种2980.1万亩，进度82.3%。
2: 预计呢，到6月22日前后，全省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到6月25日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6月30日前完成夏播计划。
1: 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其中低损高效小麦联合收割机2.1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截至6月17号，全省已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9085张。
3: 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省份签署了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确保及时抢收、抢洪、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1: 据介绍，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我省制发“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工作方案，成立9个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全程调度指导，坚持一类一策精准发力，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壮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壮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良好基础。我省粮食产量连续12年在700亿斤台阶基础上稳定提升，特别是近4年，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在760亿斤以上。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4: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
5: 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河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
6: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延续全国技术能手4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2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2名，按照黄金台聚才计划8家。

0: 人才技能平台一民，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1: 下面来看简讯。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6号起，我省高考集中填报志愿将分段分批开始填报，考生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四个批次，其中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一个专业类加学校为一个志愿，普通类可填报96个专业志愿，艺术类、体育类可填报70个专业志愿。
3: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亚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
4: 近日，我省在石家庄启动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次宣传月活动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重点围绕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等高发诈骗类型，充分发挥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持续组织开展反诈宣传，筑牢全社会反诈防线。
2: 绝境真的能迎来春天吗？时间真的能结出果实吗？
5: 言必信，行必果，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的。
2: 十年深耕，一诺千金，救活一个厂，兴旺一座城。
6: I notic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ouples with the babies.
7: You divolge da dolaze da.Ga obiđu da budu stanovnici grada Smedereva.
8: Bome se hrnjo, džunglo rrminu, fejča sja i nime.
2: 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实地探访河钢赛钢，回望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莲叶铺碧色，荷花绽嫣红。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上好，高空槽东移再加上较好的湿度条件，端午假期期间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和衡水北部、邯郸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20号夜间到21号，北部地区呢还将有阵性降水出现。那提醒端午假期出门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自驾出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相对来说呢，气温变化不大，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假期3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及以上，天气热出汗多，要注意勤补水。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承德雷阵雨，20到26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0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廊坊雷阵雨，21到29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沧州中雨，21到31度。衡水多云转阴，25到32度。邢台多云，25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2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定州阴转中雨，22到31度。新吉多云转阴，25到33度。黄花岗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多云，3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感谢关注天气。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政

0: 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

0: 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政策。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

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0: 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0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0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3: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去
4: 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5: 他们都在里面。
4: 第二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5: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4: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

0: 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1: 林班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7: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

0: 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

0: 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4: 敌人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敌人要逃跑，不能让他们逃出这个核灾镇。
5: 快，把口袋封住，别让他们跑了。
6: 八路军在平原打伏击，是谁的部队？
7: 是129师386旅，
6: 是陈赓。长牲口，神头领是他，长乐村是他，太行山我们连连吃亏，陈赓又来平原与我作对，我倒想看看陈赓到底有多大能耐。
8: 鬼子派了70辆汽车、10辆坦克、10闷炮，还有2000多鬼子向襄城固驶来。汽车和坦克上写着，专打386旅，专门打陈赓。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报告参谋长，电报已经溢出。彭总，彭总，电报。这个是我蒋介石约我去开会。不去。哦，蒋介石要你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军事会议。
1: 这倒是一个揭露陆中林和张英武打内战的好机会。嗯，有道理。马上发报，请示中央，我要面见蒋介石。不过我得给你泼冷水啊，这后台老板就是老蒋，他不会真听你什么冀南军情汇报的。
2: 我不管他老蒋还是老王，我就是要见他。
1: 我要跟他好好辩论辩论，青红皂白。
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让他们随意践踏，驱逐我们刚成立的政府，制造事端，夺民财，抓壮丁，搞得济南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3: 报告，幺二九师来电。

0: 日军围剿八路军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了。嗯，先是六路围攻，九路围攻，现在又开始十一路围攻了。
1: 日军这次扫荡是从东、南、西三面合围，如果陆中林能跟咱们。

0: 合作，联合抗日的话，那对济南的反扫荡一定有利。
1: 立即电告刘邓渠，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日寇是机械化部队，在平原有优势，我们只能依寸而战。
0: 是啊，济南都是平原，情况十分严峻。
1: 左权同志，我这个时候离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0: 错过了这个机会，摩擦加剧，那对反扫荡更不利啊。
1: 对，就是希望不大，我也要跟蒋介石平平这个利益。
2: 老彭下个月去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哼，按照他的性子，不见蒋介石那是不会罢休的。
3: 对，
2: 不过这个时候啊，对老蒋还不能斗狠。
3: 对，他们的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我们应该以君子之义相对啊。
2: 说得有道理，从大局考虑，我们应该提出四点：一、指挥问题，应该争取委任老总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二、华北军事指挥应与政权分开，省主席不能兼任游击司令；三、我们八路军可以让出一些平原地区给友军；四、对于最近河北山东的摩擦，应向老蒋有理有据的申诉，说明这些摩擦如果不解决，将成为华北抗战可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让一步？
2: 嗯，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们先做一些高姿态，求得消除摩擦的途径。
3: 哎，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多行不义，我们惩罚他们，那可就是仁义之师了。
2: 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分子逆抗日潮流而动，必将激起全国抗日军民的强烈反对。
3: 为了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蒋介石耍尽了阴谋手段。就说前几天在桂林，蒋介石约见周副主席，就正式提出把我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张，还假惺惺地说，即使是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他们也可以，被周副主席啊严词拒绝了。
2: 蒋介石是机关算尽的，对于摩擦问题，我们要有原则，要有底线，必要时要予以奋力还击。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发给老彭，让他当面揭露其阴谋。
3: 哎，主席，万一老彭见不到老蒋怎么办？
2: 嗨，见与不见那不是主要的，单靠老彭一番陈述就想改变蒋介石产共的阴谋，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老彭见蒋介石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0: 吴营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求见。他找我干什么？一定是八路军在华北的日子不好过了吧？
1: 他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了，正在门外等候。
0: 让他进来。是。
2: 彭将军，坐下说吧。好，谢谢。你是久未归家，是家中有事吗？要不我给何健打个电话，照拂一下。谢谢委员长的关照。我二弟已经让何健照拂死了，家事免谈。我要和委员长汇报河北的问题。
0: 我听说你的母亲是崇佛信佛，知道吗？我的老母亲也是早晚对佛上香叩头啊。我们做晚辈的，应该上行下效。彭将军，你不妨也效仿一下呀。
2: 委员长，
0: 委员长，该登机了。你看。
2: 时间永远不属于自己的，要谈的事情，一下子说不完，到了重庆再说吧。你就是到重庆，我也要追上你。
3: 主席啊。
4: 您是在担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华北的形势吧？
3: 以蒋为首成立的防共委员会确定的防共、限共、荣共的方针，彻底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限制一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实际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我们华北抗战的形势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呢。
4: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就是我们予以回击的口号。一切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争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3: 好，主席，我马上去安排中宣部的同志们广泛的宣传。

0: 彭副司令，你不要拦我，我们委员长正在办公，你不能进去。
1: 我今天就是要见他。
0: 彭副司令，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委员长，我是不会离开的。
0: 这样吧，你在这等候，我进去通报一下。

0: 我的部下还没有一个人敢直闯到这里，你是第一个。
1: 看来委员长是不欢迎我呀？怎么，还和我耍起脾气来了？就因为我欣赏你对自己信仰、忠诚的精神，还有你无畏的指挥才能，所以对你的要求就越加严格。好了，有什么事快说，简明扼要。
2: 我向委员长汇报，河北的情况
0: 很好，先看看这个吧。

0: 哼，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看这些材料比写上十篇文章、喊上百句口号都更有说服力。共产党不是一贯善于宣传鼓动民众吗？为什么就拿不出像这样的材料？
1: 委员长，我这儿也有两份材料，请委员长仔细阅读一下。这是你们国民党秘密传达的，这恐怕更有说服力吧。

0: 坐下说吧。这些来路不明的材料能说明什么？我只想提醒你，不要中了别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
1: 有人挑拨离间，破坏郭共两党在抗日上的友好合作，那委员长就应该严惩不贷。
0: 你这么和我说话，是在指责我，还是要讽刺我？委员长误会了，我没有这个意思。陆中林、张英武在河北与八路军搞摩擦，杀害我抗日军民，做出与抗战极为不利的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好端端的抗日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一个县。
2: 出现了两三个县政府，你说，这能安宁吗？而我看到的报告是，陆中林、张英武他们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巩固河北抗日政府，而共产党假抗日之名，势必破坏国家行政系统。
0: 在河北，破坏国家行政系统的是日寇。 日寇侵占华北，我八路军用血肉之躯从日寇手中夺回了部分的土地，这是恢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系统。我请求委员长派人到济南做详细调查。
2: 既然你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好，我就让天水行辕主任程潜派人与你去济南彻查此事，必须要妥善解决济南纠纷。

0: 日军是多路进攻，之后向阜阳河湾中心地域汇合，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日军总兵力在两个师团以上，约4万人，再加上援驻华北的伪军，共有5万人左右。他们主要的作战区域在第一、第5军分区，下一步。
1: 势必要围攻南宫城啊！我们这次要针锋相对，稳扎稳打，在中心地带要重点的破坏公路、桥梁，将道沟挖得四通八达，既要限制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要保证我们的部队隐蔽和机动。
2: 我同意针锋相对。日军这次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不但想吃掉济南。
1: 还想吃掉鲁西北，可惜他们牙口不好，未免自不量力啊！<笑>这次啊，咱们一定要给日军点颜色看看。我宣布，我们组成6个机动集团。第一集团有385旅、直辖冀豫支队、东纵二团、李林支队。 在第一军分区地域作战，由谢福之指挥。
3: 是。
1: 第二集团386旅直辖新一团，补充团都
4: 记下来。
1: 688团东纵三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程启光大队吴作起大队，在第3军分区地域作战，由陈赓、王新廷指挥。是。第三集团。 青年纵队全体参加，即地方各县武装大队，在第2军分区地域作战，由段方生、李巨奎指挥。
3: 是。
1: 我们这次作战总的原则是：以退为进，先要让出一些主要的县城，避实就虚，在保存主要力量的前提下，要保持小股的部队与敌接触，消耗敌人。
2: 抓住战机，消灭敌人，最后再回过头来收复失地。下面，请邓政委讲。
5: 我只想提醒同志们2点：一，就是要依靠群众；2，要灵活机动。总之，我们不能吃亏上当，同时还要提醒国民党一方，不要闹出鹬蚌相争的事来。
1: 当然喽。

0: 我还是要会会这个陆中林。散会。
1: 师长，您见过这个陆中林吗？
0: 见过，这个陆中林呢，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红极一时的人物，
1: 也曾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
2: 是吗？
0: 咦。

0: 哎呦，刘将军，陆主席，刘将军欢迎啊！能光临寒舍，说明我这个政府主席和警备司令还是能派上点用场的。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1: 主席，做事光明磊落，以大局为重，就能受到全省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啊！
0: 哎呦，陆某是一直在不懈的努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啊。对于日军的扫荡之事，陆主席有何安排啊？
2: 我倒是想听听八路军对日军的扫荡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0: 嗯，也好。
2: 我一来啊，是向你汇报我们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方案；二是求陆主席联合抗日执法。对于日军扫荡的中心地域，我们将采取挖沟、破路、炸毁桥梁，使日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再伺机歼灭日军呢。
0: 我对八路军。
2: 对日军扫荡所采取的这样的行动，具双手赞成。只要八路军抗日的态度积极，我们就应该精诚团结，及早的布置共同的抗日力量。
0: 好，
2: 在此关键的时刻，我恳请陆主席，要嘱咐你的下属，千万不要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0: 哎呦，刘师长，这叫什么话呀？
2: 你军我军都是中国人的军队，不过我也要提醒刘师长，你要告诫你的部下，一旦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及早的向我这个主席报告哦。
0: 好，
2: 反扫荡成功之，就是你我举杯之时，到时陆主席可不要吝啬哦。
0: 什么话呀？今天二位到我这儿共商抗日大计。
3: 你们就留在我这儿吃顿便饭吧，啊！哎，还是以后再说吧，以不打扰陆主席为妥。
0: 哎呦，二位这样的闲事，我请都请不来。什么叫打扰啊？如果我的政府有你们二位这样的贤才，我这个主席可就省心多喽。
2: 陆主席，酒席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请客人入席了？
0: 刘师长，吃吧，已经准备好喽。 既然你这么上心，那我们就听从安排吧。
2: 请，来来来，
0: 合作不合作，不在嘴上怎么说，关键要看行动怎么做。待会儿啊，我请了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的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都有绝活啊。
2: 请二位听戏，怎么样？哎呦，
0: 陆主席啊，今天我和师长还要赶回去，要不这看戏就免了吧？
2: 哎，不不不，任琼同志啊，陆主席这么看重我们，我们不能不给面子。只是不知道陆主席给我们安排的好戏是哪一出啊？
0: 哈哈，铜锤花脸，黄天霸，拜山。
2: 哦。
0: 任琼同志，你知道这出戏吗？
4: 哎呦，对戏曲啊，我还真是个门外汉。这个黄天霸是个什么人？

0: 黄天霸是施公案中的人物，原本是绿林好汉，只因义兄被扬州知府所害，一怒之下要杀掉这个扬州知府施世伦，就是这个施公案，被施公捉了，没有治他的罪，把他给放了，就是这一捉一放啊。 让黄天霸非常感动，放弃了与朝廷对抗，表示效忠朝廷、效忠皇上。哎，后来啊，还真是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哎呦，这哪是让我们看戏嘛，陆主席，这分明是向我们，还有，哎，晚上看戏的人表明，我们八路军是与朝廷对抗的绿林好汉。 只有拜陆主席，还有我们蒋委员长这个天，才有出路。哎，陆主席啊，这出戏啊，我不看。啊，我要告诉你，也包括我们的委员长，只要你们抗日，我们八路军呢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如果背后搞鬼、搞摩擦，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1: 陈秋同志，
2: 好，
1: 我们走。
2: 陆主席，告辞了。
1: 哎，嘿，二位将军，二位将军。哎呦，不就是出戏吗？想的太多喽。<笑>
2: 师长，这个陆中林怎么忘恩负义、出尔反尔啊？
0: 这出戏啊，恐怕他一个人挑头是唱不起来的。背景复杂得很。
2: 背景？
0: 他的背后比他不善的人多的是。你是说大气候？总部通报说，冀北、鲁西北、鲁西南的国民党都在蠢蠢欲动。只不过，济南更突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将在夹缝中作战。
1: 好啊，
2: 好，
0: 我们就来个前门打虎，后门聚狼。
3: 季中有个庶路，季西还有一个祸路，还有一个逐鹿，一个逐鹿。我为什么要叫鹿中林？我为什么要姓鹿？我为什么要姓鹿？大将，范地名啊！看来这个河北不是我这个姓鹿的应该主政的地方。我该离开此地喽。
1: 陆主席的意思是，
3: 我给孔祥熙部长写了封信，让他转告委员长。
1: 我请求调离河北。张一武急于统管河北，你三次到武汉向蒋委员长要权，你这时离开，一是在党国面前落个违抗任命，二是在社会各界落无能之辈，三是在张一武眼中落怕他之名。所以还请陆主席。
3: 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再行决定吧。在蒋委员长正式命令下达之前，我会兢兢业业地待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记住，恪尽职守，认真工作。只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伺机寻找一个新的政府。
0: 作为落脚地啊，陆主席，是否有意转移？彭总啊，这半个月的奔波可没少遭罪啊！带的调查小组也没用上，陆中林见了日本人就躲进太行山了，谈也没谈成。我们赶跑了日本人。 他还会向我们收复失地的。
4: 老总和我已经料到他会逃到山里去的。上次他胡说杨秀峰不知去向。

0: 撤了杨秋风的职，这回该轮到我们宣布他不知去向，撤他河北省主席的职了。彭总啊，你是怎么应对调查小组的？
1: 我向他们通报，日军扫荡济南，陆中林不知去向，无法谈判。
0: 听候，他们就溜之大吉，回去向老蒋汇报去了。
1: 这个陆中林。
0: 既不抗战，又想要地盘，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过他的主子还是要替他出主意的。这次在重庆，我约见了冯玉祥将军。他对我们非常同情，对他的老部下陆中林说了些责备的话。天水兴院主任程潜，对于陆中林也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张荫武之流，到处多粮收款。
1: 慢慢，他们就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了。
0: 这就对了，凡是对抗日有利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这段太辛苦了，明天送你回太行。
1: 哎呀，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指挥反扫荡。可是老总在王家峪，多次催我回去。
0: 待会儿。
1: 说什么我也要到部队看一看，过走了再放心。
0: 哎，太辛苦了，你不要去了。与陆中林、张荫武智斗磨嘴皮子，不如看看我们部队痛快。嗨，也区区这几天的晦气。
2: 哎，彭总啊，在我这里吃了饭再走吧。你看你气色也不好，我给你搞一些好吃的补一补啊。
0: 哎呀，不用了，我得赶快看看部队去。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到部队和战士们一块吃。
3: 不用管我了，走了。哎，白狼总，您看，战士们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枪尖上吊石头可以增加臂力、腕力和射击的准确度。

0: 扎玉生，到。
1: 告诉战士们，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枪打死一个敌人的神枪手。
0: 步枪这玩意儿要是瞄准了，比手榴弹管用。
2: 是，我们正在进行神枪手竞赛，谁打的敌人多，就给谁发的子弹多。
0: 很好。

0: 小伙子，彭总，彭总，彭总好找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不用了，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您不用了解，这基层部队的伙食状况。
0: 要比我们旅部强得多，我请您去旅部用餐，那是委屈您了。真的，真的。李晨庚可是鬼点子多，哎，这次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吧？嗨，
1: 我可不敢在您面前耍花招。我呢，一是想请您去旅部用餐，二呢，借用餐的时间向您汇报一下工作。
0: 不用了，你也不用费这个心了。你陪我一块看看战士，看看部队，就在部队吃饭。 在部队谈工作，但是有一点，汇报我是不听的。哎，就这么定了。

0: 同志们，你们每天就吃这样的饭菜吗？嗯，
1: 是啊，
2: 是，
3: 是。
0: 都吃点啊！
4: 哎，
0: 成刚，到。

0: 你过来一下，饿了多吃点啊。这就是你说的，比吕布还好的战士伙食。
1: 是。
0: 你仔细看一看，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身体消耗很大，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作为一旅之长，居然对这种饭菜你满足了。
2: 我告诉你，
0: 陈庚，我要对你搞突然袭击。要是发现你们旅长、团长搞特殊，我第一个就撤了你的职。
3: 彭老总，
2: 哎呀，旅长啊，你让我好找啊！
0: 老王，我没事，你回去吧啊，回去。
2: 什么没事啊？是我没那本事，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
2: 哎，别别，彭老总是这样，今天听说你要到我们旅。 陈旅长说你身体不好，要我想办法弄点钱，去老乡家买只鸡给你补补。可是我们吕布的伙食费是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老乡家我也没敢去。
4: 你们吕布的伙食标志是多少？
5: 1天5分钱菜金。
4: 战士们呢？一角钱。旅长有规定，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们补充青菜，说是要补充维生素。

0: 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同志，对不起，陈刚
1: 吃饭吧，还有呢，
2: 你吃。散会。那就是来这个，受点苦的对呀，一定要记住我们。
1: 陈刚，
2: 陈刚，
1: 哎，回来一下。
2: 那我先走了。
1: 你先走吧。啊，
2: 正好啊。
1: 我和政委向前同志商量了，准备给你派员猛将来。
2: 谁啊？
1: 许世友。
2: 哈，
1: 老相识了，我正缺人手呢。
2: 陈刚，
1: 我还有烟。
3: 那烟你留着吧。政委，我是怕你抽兜了对身体不好啊！给！
1: 开会趁我不注意把烟拿走了。哎，李毅啊，
2: 那我走了啊。
1: 你走吧。
2: 哎，
4: 这个许世友可厉害，
3: 是吗？
2: 对，
3: 哎呀，
5: 听说是打虎，
3: 听说是
5: 警员。
3: 哎，
5: 上，
3: 准备组织预备班去接咱们徐副旅长。
5: 是。
3: 哎，
6: 政委。
3: 不用了，我来了。哎，不用，老许啊，科把你派来了。哎，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5: 我听说你们在南洛大名一带，我去了一问才知道，你们又到了基泽广平，我就一路找来了。
3: 路又远，鬼子据点又多，我正准备派人接你呢。
5: 是啊，
3: 不用，我一个人方便，小鬼子也奈何不了我嘛。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参谋长周希汉。 许旅长好，你好，你好，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老许啊，欢迎欢迎啊！来吧，让战士们也认识认识，请坐，
5: 坐坐坐。
3: 大家伙，原地坐下。同志们，这位就是曾经在。 红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许世友同志，大家欢迎，
5: 欢迎。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是来给你当副旅长的。<笑>副旅长，请坐。
5: 好，
3: 同志们，我们呀以后要在陈旅长的领导下，有事啊多向许旅长汇报，明白吗？
5: 明白。
2: 许旅长，我们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听说你在少林寺。
5: 学了一身的少林功夫啊！嗯，
3: 你学过功夫，就是当了几天的和尚。
5: 哎，你就别谦虚了。我们现在和敌人战斗，很多都是近身肉搏。你来了可是太好了，可以教我们这些战士们过硬的少林功夫。
3: 没问题。

0: 就在这个地方打他一个平原伏击战。师长，刘师长，刘师长，
1: 陈庚，你猫急火燎的什么事啊？
0: 我发现了咱们到平原之后最好的伏击点
1: 在哪里。
0: 来来来，

0: 相成故。
1: 你说的具体点，敌人在哪里？你的伏击地点设在哪里？怎样伏击啊？
0: 师长，你看啊，北面是武乡，日军占领南宫城之后，有继续南下的动向。我已经侦察过了，穿过香城库的大道，建立在一条古河道上，全是沙地，两边是灌木丛，还有长沙岗。只要敌人开着车过来，我保证他进得来，回不去。
1: 李参谋，
2: 到。
1: 把邓政委和徐副师长请来。
2: 是。
0: 师长，你再看看这儿。
3: 师长，啊，
0: 政委。
1: 好，陈赓有个好想法，你们也听听，说吧。
0: 在这儿，香城固，打一次伏击战。
3: 嗯。
0: 鬼子在山区吃了咱们不少亏，到了平原之后，马上就嚣张了起来。仗着他们有汽车、摩托车、小炮，机动能力强，见到咱们八路军就打，尤其是遭到伏击之后，那更是穷追猛打，就像一条受了惊的毒蛇。
1: 嗯，我看可以啊。在平原，我们也应该适时适地伏击敌人。
3: 嗯，
1: 关键是陈赓这个地方选得好啊。如果把部队隐藏好，将敌人引到这里来，就成功了一半。
4: 嗯，撤退的问题是另一半，小鬼子的追击速度要比在山区可快多了。
0: 副师长，这个你放心。你看啊，香城固这个地方全是沙地，只要在这条路上给他挖几个沙坑，他的汽车一出来就会陷在沙子里，只能冒烟让咱们打。
3: 好啊。嘿，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两位师长最擅长的就是打伏击战，这带出来的将领啊也成了打伏击战的专家了。
1: 香城固伏击战开始之前，我们带领师部先南撤。这次伏击战，陈赓你负责指挥。
0: 是。
1: 今天晚上以香城固为中心，要派出警戒部队，另外要派出工兵破路。
3: 你们啊，还要派出一小股部队，不断的撩拨敌人，把敌人诱入你们的伏击圈，打一次典型的平原伏击战。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3: 3、2、1，下链接。
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6月21日，
5: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

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停！
1: 太君，八路不见了。
0: 八路军是骑马过来的，顺着马蹄印追，通知后方部队跟我们一起追，快！

0: 周启汉，看见了吗？看见了，敌人要逃跑了，不能让他们逃出这个口袋镇，集中火力把他们拦下来。是，跟我走。
1: 快，把口袋封住，别让他们跑了。
2: 石团长，我们两个中队在香城固遭到八路军伏击，
3: 死伤200多人，
2: 被炸汽车9辆，田中大佐被八路军打死。
4: 八路军在平原打伏击，是谁的部队？
2: 是129师386旅。
4: 是陈庚、长生口、神头领是他，长乐村是他，太行山我们连连吃亏，陈庚就来平原与我作对。我倒想看看陈庚到底有多大能耐。

0: 鬼子派了70辆汽车、10辆坦克、10闷炮，还有2000多鬼子向襄城故驶来。汽车和坦克上写着“专打386旅，专门打陈赓”。
1: 啊，找我去了。哎，你们说这襄城故离这30-40里地呢，鬼子跑襄城故找我去，到这儿来找我呀？
2: 旅长，

0: 那咱们怎么办？你慌什么呀？鬼子是专门找我陈庚来打的，又没找你周西汉。嘿，这旅长瞧你说的。徐旅长，你带领民兵在公路上搞破袭战，拖延敌人时间，然后向飞乡方向挺进。好，西汉，你带领骑兵团拖着敌人走，慢慢走，不着急，明白吗？
1: 明白。好，去吧。
0: 好，走了，
1: 跟我走。
0: 这，鬼子想报襄城故之仇啊，那就来吧，到太行山找我去吧。

0: 报告，陈旅长，李巨奎政委找您，已在门口等候。
1: 李巨奎，让他进来。
0: 是。
2: 陈旅长，我今天可给你带来一件无价之宝啊！
1: 李巨奎啊，有宝你就拿来，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的大宝贝，
2: 三百多里地，你怎么来的？
0: 骑马过来的。
2: 陈旅长，我的任务可完成了。
1: 谢谢，谢谢你，
2: 确实是个大宝贝。
3: 哎，
1: 还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3: 是。

0: 我看看你的腿，你的腿上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净吹牛。如果没事儿，你拄个棍子干啥呀？我呀，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腿伤。哎，哎，
1: 真没事儿，来，坐坐坐坐坐。我是说，跟你背着我在上海滩治腿的时候，跟那时候比，没事儿。
0: 我呀，就是让你这张嘴给俘虏的。
1: 哪是嘴啊，这儿信。
0: 油嘴滑舌的，还不是一样？你赶紧说说，有家里情况没有？
1: 想咱们家直飞了吧？
0: 能不行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什么呀？照片？哎，给我呀！对了，前两天啊，老家的人给我信。
1: 说是日本人把上海给炸了，爸和妈还有弟弟已经逃出上海了，
0: 去哪儿了？这个还不知道呢。这一大家子还带着孩子，吃什么呀？住哪儿啊？
1: 哎呀，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妈妈是个要强的人，肯定会想出办法，不用操心了。
0: 哎，今年该10岁了吧？
1: 嗯，快满10岁了。
0: 10岁，有桌子这么高吗？应该再高点吧。再高一点。这儿啊。
1: 这个，哎呀，我离开的时候，知飞还不到4岁，我也不晓得呀。那好吧，就算这么高。
0: 嗯。
1: 你干什么啊？哎，根英，你去把钢笔拿来。干什么？哎，别拧帽啊。
0: 哦。
1: 以后啊，每年我都给他画个杠。哎，到见到他的时候，看他是不是跟咱猜的一样。
0: 就你想得出这种办法。

0: 这个派克比亚是我一个苏联老同学送给我的，我现在给你，你用的比我多，你要征粮征款，啊？那我留下了。留着。十岁。
1: 十岁，
0: 才长这么高。

0: 再等等吧，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好好弥补对他的亏欠。
1: 你说你整天想着这个想着那个的，你看看你这一身的伤，我就不明白了，那子弹怎么老追着你打呀？
0: 我勇敢呗。<笑>我看呐，你的嘴最勇敢。<笑>不说我了，说说你。回来以后一直都没问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 还受过那么多刑，你有没有落下后遗症啊？没有，而且我那时候年轻，恢复的特别快。<笑>我给你倒杯水。嗯。根莹啊，
1: 嗯，
0: 你知道我多害怕失去你吗？每一次噩梦醒来，我都是一身的冷汗。
1: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对了，阿庚，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和我们一起从监狱里出来的战友，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突然跳到桌子上，大声喊：“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把大家吓了一跳的。记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监狱里最恨的就是叛徒。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些叛徒。
0: 不只是我们瞧不起，敌人也是瞧不起的。你说，他们的意志力为什么这么脆弱呢？欲望。什么？欲望。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人无外乎在精神上有两种东西：欲望与理想。 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那他的欲望一定强。
1: 嗯，
0: 他就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就像动物，动物就只有欲望，只靠欲望活着。
1: 嗯，
0: 可我们是人，尤其是咱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能模棱两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不怕生死，就不会背弃自己的理想。
1: 对，我们就要做有理想的人。

0: 这里的空气好啊。
1: 是啊。
0: 看看，回到咱这太行山，就像回到家一样。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啊？
1: 是啊，旅长。
0: 长什么样？长你的嫂子样呗。
2: 来，到这边来，往前，
3: 直接
2: 老乡放在这儿吧，摇一摇，
3: 你大爷的，
2: 看看都重啊，
3: 20斤，
4: 这是你的，
5: 还有我的，
2: 来，
5: 好嘞，好嘞，好嘞，在这还有呢，我给您递上，您拿好啊，
3: 好嘞，
2: 给，
6: 谢谢，
2: 大娘慢点啊，
7: 好，
2: 根英姐，今天人挺多的，
7: 对，
2: 你这需要我帮忙吗？
7: 哎，不用，
2: 先去您
7: 帮忙那边吧，
2: 去那边，
7: 你去吧。
1: 既然我们回来，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在太行山里啊好好的驻扎下来，等安顿好了，你也好把根英同志接回来吧，让他呀好好照顾照顾您。
0: 是啊，也让我们沾一沾你这有家人的光啊。
8: 好，把农弄完养村民，让农开开养魂。
0: 啥？什么？哎，这他说什么？
1: 你问他去啊。
0: 嘿。哎，你刚才说什么温？
8: 温什么温？让你小子吃碗阳春面，傻小子。
0: 吃面就吃面呗，拽什么阳温呢？
8: 是该好好聚聚了，分开太久了。
9: 谢谢啊！
2: 哎，来给我吧，放这儿。
10: 老乡们，有我们武工队在，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的，请不要乱啊，安静一下。哎，小罗，你去看一下伤病员。
2: 哎，
10: 你安排老乡不要乱跑，我去看一下情况啊。不要乱啊，不要乱，
2: 大家先不要乱啊，不要惊动了鬼子，不要出声啊。
10: 高队长，情况怎么样？
11: 不好了，鬼子从东面的村口进来了，有20多个人从那个方向往这儿赶来了，快走，快！
2: 老乡们，快一点啊！收拾，
10: 乡亲们，不要乱，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2: 好，根英姐，
10: 高队长，你负责带领乡亲们转移，带上粮食，从小路走。小罗，你带2个人，用我的马转移伤员，跟老乡分开走。其余1个人跟我一起去引开敌人，拖延一下时间。
11: 好，
10: 赶快
11: 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
2: 这不行，根英姐。
11: 不好了！
3: 怎么了？
11: 鬼子把我们包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10: 大家快点，分头行动，快点，
2: 快一点，
10: 走，抓紧时间，
2: 赶紧快收拾。快走，快过来！
11: 来，慢点啊！哎，
3: 那边。
2: 坐好，坐稳了。
11: 嗯，
2: 快走。
3: 行，
11: 不要慌啊！
3: 快走，快啊！
12: 走，
13: 快点，
3: 快走啊！好啊。

0: 兄弟们，快躲到沟里边去！快，兄弟们，走，兄弟们，
1: 脚下，
2: 这一下，这样。

0: 跟上，快快快点，浩明快跟上。
1: 罗毅同志，
0: 根英大姐呢？
1: 根英大姐还在村子里。罗毅同志，罗毅同志，指导员让我们把乡亲们都带到下沟村去。
0: 放开我！邓政委让我照顾好根英大姐，这也是命令。
1: 罗毅同志。
2: 村口有个军官，还有一个电台，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你们还有多少弹药？
3: 小张，我们还有多少弹药？
4: 还有5颗子弹，2颗手榴弹。
2: 你们一定要靠近了他，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去。

0: 快下去！快！老乡们没问题吧？都没事。啊，这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我包没带出来。里面有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哎呀，不但有文件，而且还有收粮的钱款。
0: 不行，我得去。跟一个大舅，我们去吧。
1: 听我说，
0: 跟我去。
1: 听我说，咱们人多去了，目标太大。我入手，我去。你们在这里保护老乡的安全，服从命令。

0: 势力攻击部的征粮小队
1: 啊，
0: 在飞翔的村子里让鬼子袭击了。
1: 袭击了？
0: 对，
1: 王根英和罗毅他们的征粮小队

0: 位。电告刘邓首长，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
1: 是。陈司令，这事要不要告诉陈旅长？
0: 还是让刘邓首长决定吧。
2: 罗毅，
3: 司令，
4: 嘘。

0: 二十四里，这是哪儿啊？这是家，咱们的家，东晋纵队。你现在回家了，我一听说你和根英大姐出事了，我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根英大姐人呢？
1: 大姐，
0: 啊。

0: 还是告诉陈庚同志吧。
1: 杜鹃泣血红，声声唤君归。告诉他吧。
2: 撤。

0: 小鬼子杀害了我们陈旅长的爱人王根英大姐，大家说怎么办？
1: 杀鬼子，听令！

0: 星汉，星汉，别管我！
1: 王团长，我一个连就得干掉他们。
2: 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没问题。

你们要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在等待我的命令，去打鬼子，为王根英同志报仇，是吧？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切行动都要听党中央的指挥。我陈赓。 没有这个权利，为了给亲人报仇而下作战命令。再说，你们当中谁家里没有亲人被鬼子杀害？咱们这支队伍又有多少战友倒在敌人的枪下？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报仇雪恨，不听党中央和上级的指挥，那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永远不会打胜仗。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军队永远要听党的。

0: 段司令，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1: 李政委，没什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我在想什么？你知道？
0: 对呀，你在想一个人。我今天来啊，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1: 什么？
0: 上级组织决定让江教导员和罗秘书归队。
1: 啊，罗秘书也归队啊？对。
0: 这两位女同志啊，能力都挺不错，能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1: 对，
0: 这部队里上上下下的，根本离不开他们呐。我知道，确实，咱们部队非常需要这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知识丰富、年轻有活力的干部。
1: 有没有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除非你能说出道理来。哎，
1: 我跟你说啊。
0: 我这个人的性格，我不爱讲什么大道理。
1: 我知道，你说，自从他们来咱们部队之后，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哪儿就有歌声，战士们的情绪都受到了感染，连我都受感染了，真的。我也能看出来，罗毅同志也受到你英雄气概的感染。
0: 哎，那倒不是。
1: 怎么的？你们两个心里头早都有小九九了吧？哎。
0: 我说老李，你不能这么说啊！哎，
1: 我可没违反纪律啊！我说你这个老段呐，你让我，哎，你说，<笑>你呀，反倒缩手缩脚了你啊！咱八路军哪条哪款规定不可以自由恋爱了？老段。
0: 只要你愿意，我老李甘心给你当这个红娘。你说的可是真的，李政委，我这个人可是直来直去啊！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认真的。因为接到通知太晚。 所以他们明天就走。明天，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我听总部领导说，是回太行去。你应该去找罗毅谈谈，告诉他你的感受。如果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可就真的天各一方了。老段，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

0: 谁呀？我，段方生。
1: 段司令，有事吗？进屋说吧。
0: 我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这里，看看你的伤好了没有，顺便给你买了点东西，补补身体。
1: 进屋说吧，请进。

0: 罗毅同志。
1: 啊，
0: 你跟谁住一间屋啊？
1: 啊，我跟江君玉同志一起住。
0: 哦，那他人呢？
1: 他今天出去工作了，还没有回来呢。您请坐，请坐呀。
0: 哦，好。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的伤好些没有。
1: 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哦，
1: 来，请喝水吧。
0: 谢谢。

0: 我听说根音大姐牺牲那天，你准备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啊。
1: 那天我一听到王根英大姐被小鬼子杀害了，我这火啊一下子就窜到了脑门上。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马上就集合队伍，就想和小鬼子再干一场，以解我这心头的恶气。
0: 那如果那天你真的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了，结果会怎样？
1: 结果会不堪设想，甚至连我自己也都搭进去了。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

0: 我听说八路军要干掉朱怀冰。
1: 八路军要打九十七军，那是迟早的事。军长若是参战，我们自然奉陪到底；军长若是不参战，那我们仍然是朋友。
0: 如果八路军能让出临县东边的三个区，到时候我们新五军一定严守中立。
2: 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啊，表现很好。
3: 我们啊是再也装不下去了。
4: 我们两个在孙殿英面前那完全是在演戏啊。
5: 孙殿英，你可真够毒的呀，你毒如蛇蝎呀，你真是见死不救啊。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
8: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0: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九千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7: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8: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5: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
18: 整合全省2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9: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0: 职业技能竞赛，
21: 我们在场。
22: 我们在场。
23: 我们。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药物，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
1: 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笑>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2: 我听不懂。
1: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加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老李，师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0: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
4: 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不好意思，
3: 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边框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
3: 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
0: 第九旅团的位置，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5: 老李，
6: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3: 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5: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6: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
0: 你看是不是？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

0: 来的，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2: 老李，
0: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2: 进来。
3: 报告师长，督察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什么？
2: 商倩一营，
3: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2: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行摸清敌情。
4: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2: 是。
3: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4: 我来组织团。
3: 不给你来事儿。
4: 我这师傅。
2: 哎，赵政委，是。
3: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吧，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
2: 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4: 我可告诉你们，

0: 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和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1: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2: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3: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2: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3: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枪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这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嗯，我好，他为了
0: 睡觉呢，
1: 累了。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化。
2: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1: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2: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3: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4: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5: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6: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7: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8: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9: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10: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11: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12: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13: 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했어.
1: 아니요, 대대로
0: 신동수가 지셔 아나다도 저곳에서 반을 잡았어.
2: 오지려 야마모토です. 조금 약간이야. 아니?

0: 王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
1: 赵王总，撤！
0: 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王爷，撤！
1: 放开我！
0: 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李龙守着阵地，我不会往撤。
1: 快把我往老总帐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1: 啊！
0: 这团什么陈家运？

0: 云飞兄。
1: 李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

0: 行程吧，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3: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

0: 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 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失利悬殊。
1: 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失恋。

同学们，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警告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高級軍、大高、軍政領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館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拿着，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曹明和行动只有一个人愿意上脸，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掩骑兵连突围，快！

0: 团长，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0: 上了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联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李，
0: 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2: 没病。哎，
0: 政委，鬼子就是咱两营运动。
1: 下去，团长。
0: 后队改前队，
3: 撤！
4: 是，
5: 司令，
6: 跟着。
7: 老赵，
0: 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撤！

随便，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

0: 我的意思是，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意思是，把刀。
1: 皮黑连队友，
0: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哎

水晶宫。

私の前来を伝える。あれ、ひなくんきりは、ほうぞうし、体じわすべて、よしだ。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你来点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您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齿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齿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4: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了。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死ぬのはこっそりな静かで死ぬのは同様にひっそりこの村はあまのようだ人の模様がない民衆がすべて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五十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五十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
0: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
1: 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1: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家伙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1: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来，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3: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1: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0: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1: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门，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程老总，
2: 参谋长
0: 啊，
2: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问问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老总，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面临我接您转移。
1: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0: 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新兵有包围上呀，请收上马上转移。
1: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4: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5: 同志们，快！同志们，快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6: 快！
7: 快跟上！
8: 左导，快快走！
9: 快打！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我们。

0: 只要我们能够保住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来看我们笑话是吧？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1: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2: 我就翻他的船！
12: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2: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
14: 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4: 巧剪精刀，
13: 刀琢毫厘，
14: 锻造美好生活。
13: 倒计时开始，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

0: 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2: 3、2、1，
4: 下链接。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1日，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7号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
1: 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王正甫、赵晨鑫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路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6月18号，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甫、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1: 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

0: 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气象数据在各行业应用，推动河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陈振林表示，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双方紧密合作下，河北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凸显。中国气象局愿与河北省政府携手并肩，加强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建设，补齐气象防汛体系短板弱项，共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依托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合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城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更大气象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80.0，同比提升2.7%，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3连升，
2: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我们通过像多式联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空的跨境啊，还有中欧班列这样的一些运输方式，去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递业去走出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0: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寄递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3个化。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好，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4: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然后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起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0: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是第3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十五五”时期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5: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
1: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单独设立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6: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卫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铸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
7: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前来，正在寻找适老化相关产品。
8: 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7: 我对河北省印象特别好，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8: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这个对接会呢这个感受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所以收获也是蛮大的。
6: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
9: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四五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6: 据了解，本届廊坊精价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余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
10: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们采购产品。
11: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6: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
12: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13: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
1: 泰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逛展。
14: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15: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14: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16: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10个了。
17: 本次廊价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8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14: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

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精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

0: 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1: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了。
2: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我省三夏生产相关情况。截至6月1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余万亩，进度90%；夏玉米播种2980.1万亩，进度82.3%。
5: 预计呢，到6月22日前后，全省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到6月25日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6月30日前完成夏播计划。
4: 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其中低损高效小麦联合收割机2.1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截至6月17号，全省已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9085张。
6: 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省份签署了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确保及时抢收、抢洪、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4: 据介绍，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我省制发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工作方案，成立9个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全程调度指导，坚持一类一策精准发力，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壮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壮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良好基础。我省粮食产量连续12年在700亿斤台阶基础上稳定提升，特别是近4年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在760亿斤以上。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7: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
8: 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3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3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

0: 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市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核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
1: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延续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2: 今天，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3: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4: 了解到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2: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了橄榄枝。
5: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6: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2: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7: 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的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2: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考生和家长们需要重点了解哪些信息？高考志愿又该如何科学填报？来看记者为您梳理的实用指南。
8: 近期各地高校都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面对海量信息，不少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如何高校咨询筛选有效内容。专家建议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4大核心问题，
9: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0: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力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据介绍，近期很多高校的线下咨询、线上直播等多种服务渠道也同步上线。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各地考试院组织的各类咨询会、各高校招生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都是权威信息来源。
1: 每年在高考报志愿期间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机构呢，会冒充高校的招生单位或者是教育部门，比如说会提供一些单独的考试报考的机会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防范，应该上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打官方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6号起，我省高考集中填报志愿将分段分批开始填报，考生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四个批次，其中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一个专业类加学校为一个志愿，普通类可填报96个专业志愿，艺术类、体育类可填报70个专业志愿。
3: 交通部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我省预计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超6490万人次。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端午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交通运输将保持中高位运行，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490万人次，其中预计公路人员流动量超6300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168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1万人次。为应对探亲出游、空铁中转客流叠加，金星城际加开多趟列车。
4: 端午假期，天津西站到大兴机场站之间将开启高峰途运输模式，每天增开3.5对列车。应对客流增加，天津西站也安排了志愿者，针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和老幼病残等特殊群体，推出了1:1专属服务。
5: 目前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服务有南航、东航、上海航和重庆航4个航司，我们也会尽快的联合国航、厦航和中联航，把他们纳入到天津西站的办理范围，覆盖更多的旅客出行。
6: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5个月，共开行中欧亚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
7: 近日，我省在石家庄启动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次宣传月活动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重点围绕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等高发诈骗类型，充分发挥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持续组织开展反诈宣传，筑牢全社会反诈防线。
2: 昨天，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航天中心医院等6家首都医疗机构选派近50名资深专家到雄安新区，为疏解央企、学校的干部职工及家属提供义诊服务。以此为契机，京冀两地将持续推动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向雄安延伸，为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筑牢健康屏障。
8: 绝境真的能迎来春天吗？时间真的能结出果实吗？
9: 言必信，行必果，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的。
8: 10年深耕，一诺千金，救活一个厂，兴旺一座城。
10: I notic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ouples with the babies.
11: You divole da dolaze da.Ga obiđu da budu stanovnici grada Smedereva.
12: Bome se panjao, džungo ran minu, fejčan sja i nime.
7: 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实地探访河钢塞钢，回望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

晚上好。高空槽东移，再加上较好的湿度条件，端午假期期间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和衡水北部、邯郸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20号夜间到21号，北部地区呢还将有阵性降水出现。那提醒端午假期出门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自驾出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相对来说呢，气温变化不大，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假期3天呢，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及以上，天气热，出汗多，要注意勤补水。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承德雷阵雨20到26度，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0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廊坊雷阵雨21到29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沧州中雨21到31度，衡水多云转阴25到32度，邢台多云25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2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定州阴转中雨22到31度，新吉多云转阴25到33度，黄花岗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多云3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感谢关注天气。

中山国第一代王刘胜即将启程奔赴长安，觐见汉武帝刘彻。按照五年一次朝觐的惯例，

0: 这是他在弟弟即位后第一次去长安，能见到弟弟自然欢喜，但从长安城传来的削藩传闻又让他隐隐不安。不久之后，宴席上兄弟间的一场对话，他为自己哭来了一份优厚待遇。这个场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在历史的坐标中，那时被称为汉。
1: 从事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十几年以来，满城汉墓项目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2: 大汉王朝前后400多年，这一路是世界的王者，

0: 打开展柜，轻轻捧起。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近距离的注视与端详，让研究者有机会察观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设计。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展出的1605件套文物，全部来自两座隐藏在河北保定市满城区大山中的墓室。墓主人是西汉中山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范德伟对这些文物的研究持续了十几年，对他们诞生的那个时代也有着不一样的情怀。
1: 卢座，这卢座上的这个博山，如果说它是静止的，那么塑造成博山的这个卢盖呢，就是可以旋转的，可以动的，是吧？可以调整的。
2: 对，
1: 那么就这样就产生了这个一动一静之间的这个气象万千。所以说，哪一面才是靖王胜心中的最理想的那个祥瑞世界哈？
2: 是啊，是啊。
0: 汉朝不仅让考古学者倾注毕生时光，也聚焦着艺术家的敏锐目光。通过精细的计算和解构，一张普通的方形纸被赋予故事和生命，承载着过去与现在，蕴藏着思想与内涵。刘通以创意著称的青年折纸艺术家，不仅多次举办折纸个展，为世界顶级品牌设计折纸作品，还创造了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他手中，纸仿佛有了魔力。如今他正在为一个汉风折纸作品的创作绞尽脑汁。
3: 大汉王朝前后400多年，他一度是世界的王者，然后他也对后世影响特别的深远。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汉代人的精神气质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将如何用折纸去把这种汉代的精神能够体现出来，这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0: 纸源于西汉，是传播文明的载体，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刘通眼中，用折纸致敬汉朝最适当不过。
3: 啊，那太好了。对，其实我觉得能够实地的去咱们博物馆去看一看，来感受一下这些文物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
0: 接到河北博物院发来的诚恳邀请，他欣然前往。全国最早发掘的金缕玉衣，具有汉代造灯艺术最高水平，本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工艺复杂的错金铜箔山炉，这些国宝级文物让刘通触摸到了西汉先人们的生活与智慧。源于艺术家的敏感，他被这件史上最豪华香薰的错金铜箔山炉深深吸引。
3: 范老师是吧？
1: 刘通老师。
3: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
3: 对对，因为我知道这个满城汉墓这个展现在做，是吧？
1: 对，
3: 一直就想。
1: 这就是错金铜博山炉。
3: 我看它就是一个这种香薰炉，是吧？但是我觉得它比现代的一些香薰炉要精致的多啊。
1: 这个博山炉呢，因为它这个盖子的形状呢，是取自。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所以它才叫博山炉。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博山炉和2000多年前中山靖王刘胜所看到的基本是一致的，保持了原样。
0: 错金铜博山炉在26厘米高的空间里放入了一座山，山势俊俏，层层起伏。同 时，一个捕猎场景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树木林立，虎豹盘踞，不远处还有手执弓弩的猎人伺机而动。炉座还铸出透雕纹样，三条蛟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海面，龙头托住炉盘和随风飘荡的流云。整个炉体分为炉座、炉盘、炉盖三个小部分，炉座和炉盘用铁钉铆合在一起，使用时将香料放在炉内点燃，缕缕香烟通过盖上的漏孔飘散四方。
3: 田龙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像他单单用这样的一个香薰炉就已经这么的精美精致了，那么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刘晟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性格呢？
1: 您知道这个满城汉墓刘晟是身着金缕衣下葬的，是吧？这个金缕衣的全长是1.88米，根据这个1.88米，咱们推测出来的、想象出来的，那么它有1.8米的身高，那么跟着这个金缕衣来看呢，它还有宽阔的胸膛，还有微微隆起的这个啤酒肚。
3: 我们在这
1: 个我们在这个满城汉墓里就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酒器。那么在史书上的记载呢，司马迁就写到了晟为人乐酒好内，乐酒好内，有子之属120人啊，寥寥数语，但是却一下就给刘晟定了乐酒好内的这个性格特点了啊。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呢，我们发现身为周侯王，他肯定是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呢，其实是暗藏血雨腥风。
0: 从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45年，汉景帝将自己的14个儿子先后封为诸侯王。除刘彻后来继位当了皇帝外，其余13个儿子均有封国。公元前154年，少年刘晟被封王。刘晟封国的辖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位于河北省中部偏西，太行山东麓兼有华北平原一部分。这个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白狄族建立的中山国所辖范围。于是汉景帝沿用旧名封刘晟为中山王，他的封国也被称为中山国。

0: 刘老师看看这本发掘报告，现在也已经很珍贵了。
1: 哎，范老师，您看啊，无论是这个博山炉，还有咱们这个长兴宫灯，其实我觉得当时就能看到这个当时这个汉代的手艺啊，包括这些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湛了。
0: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中山国的它的实力，在当时中山国是领县是14个，人口呢是66万，这个在《汉书》记载当中的诸侯国当中呢是比较大的一个，领县是第三，人口呢是第二，在当时中山已经发展成燕赵区域的一个经济都会。
2: 刘胜死后，被他的弟弟刺史号为靖。故称中山靖王，一个靖字说明刘胜对待汉武帝很恭敬，为人宽厚。但在史书中，刘胜的记载却只有寥寥数语，甚至连出生年月都不详，却被鲜明地贴上了乐酒好内的标签。而从融精微与广大为一体的错金通博山炉来看，刘胜一定有着卓越的艺术审美。艺术穿越历史，哪一面才是刘胜的真容呢？哪一面才是他所处的大汉气象呢？艺术家刘通在这件错金通博山炉中似乎找到了一点共鸣。回到工作室，刘通开始着手设计，希望把这份汉代之美用折纸传递出来。
1: 其实当你去了解整个汉代，你去看那些文物，特别是咱们这个博山炉，其实说除了精美之外，你看它这个龙啊，它这个龙向上的那种姿态，那种托举的那种状态，包括炉盖上的山水树木、仙人猎物，还有正在射箭的这些猎人，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包罗万象。所以说，我也希望把这种积极向上、自信包容的这种汉代的精神，通过我的折纸艺术来表达出来。
2: 相对于艺术家对汉代盛世之美的倾心，千里之外的陈刚更为关注的，却是以刘胜为代表的汉代诸侯王的命运。
3: 等着施工呗，对吧？
4: 等着施工。
5: 从文献记载来看呢，刘胜这个人应该说从小还是比较受他父亲汉景帝的喜爱的。那么实际上汉景帝在对刘胜给他封王的时候，其实还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么从文献看，中山国在面积、民户、富裕程度方面，在整个汉代的诸侯王国当中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最后他却成为了史书上记载的那个乐酒好内、奢侈无度的人。所以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南京博物院拥有各类藏品43万余件，珍贵文物37万余件，这里收藏着从江苏省盱眙县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精美汉代文物。而墓主刘飞是刘胜同父异母的哥哥。
5: 其实这件东西就是大云山汉墓当时在江都王刘飞里面发掘出的一件错金铜壶。其实在我们做兄弟王展览当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江都王刘飞墓当中有很多这样动物造型的精美器物。其实我们也在刘胜满城汉墓当中也发现了同类的器物，比如说那件错金工艺的那件抱枕，所以总体上就把大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一些气象，或者说我们所讲的汉帝国那种时代的精神，在这一件小小的文物上面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形象或具体的这么一个释放。
2: 陈刚，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工作。2009年，他参与了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2020年， 陈刚策划了兄弟王从满城汉墓到大云山汉墓展览，选取了大云山汉墓150组文物，满城汉墓80多组文物参加展览。江都王刘飞和中山王刘胜同为汉武帝刘彻的哥哥，这一对兄弟王都喜欢厚葬，一南一北两座王陵，众多的珍贵文物成为汉代风华的实物见证。正是因为这场展览，陈刚得以经手中山靖王刘胜的心爱之物。
5: 那件错金的博山炉，除了精美之外，它背后体现的更多是一些那时候高潮的记忆，时代的风尚。在做的时候，他会用蘸子在漆盖表面凿出一颗一颗这样的一个沟槽，它上面的错的金和银是又细又密。我曾经在一部分的器物上面，一些破掉的器物上面看过错进去的金丝银丝那个断面，它不是你今天看到的就那么一个薄薄的片子，有些金丝和银丝它是类似于像一个圆柱体一样，所以是很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它露在铜胎外面的最外面的一层，如果你有机会把它拔出来，它是很结实的。
2: 在陈刚掌握的资料中，身为诸侯王的刘胜当时的境遇并不安逸，王国的隐患，自身的命运，如同这些深深嵌入沟槽的金银，身虽贵重却盘户交错。公元前154年，少年刘胜就目睹了一场亲族间的混乱与血腥。为限制诸侯权力，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强行削藩，7个诸侯包括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发动叛乱，史称7国之乱。比刘胜大不了几岁的哥哥15岁的刘飞选择请缨出战。平定叛乱后，汉景帝将各诸侯的军政大权、官吏任免权全归中央，分封王国也名存实亡。也就在这一年，刘胜成为了中山王，刘飞成为江都王。没有人知道，在人生观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亲族相互残杀，对刘胜、刘飞这些少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5: 我想按常规的话，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对政治军事难道没有想法吗？我觉得不是，他肯定有。毕竟吴楚7国之乱，这种诸侯王之间的叛乱，兄弟之间的勾心斗角，我想他应该早就看到了。所以他留下来的中山王刘氏就是一个很躺平的人，安安稳稳地做一个王爷。但是反过来看，15岁之后，巅峰之后的江都王刘飞，到最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 即使做出这样混日子的姿态，刘胜仍然不安全。汉武帝即位之初，大臣们鉴于7国之乱的教训，对诸侯王百般挑剔。长安城中，那场兄弟相见的宴席之上，刘胜欣赏歌舞时嚎啕大哭。他一番引经据典，借古喻今，表达自己的凄惨境遇与赤诚忠心。汉武帝被他感动，下令废止官吏，检举诸侯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诸侯王的待遇。这场对话被后人称为文乐队。
0: 通过文乐队，我们就可以看出，首先呢，刘胜他不是一个昏庸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人。身为皇子，他们都

0: 有一方的心情就是登上那个高高的这个宝座，皇帝的宝座，但是事实呢给了他一教训，比如说前面被废的太子刘荣，比如说七国之乱，他自己所拥有的中山国也是七国之乱之后把赵国抛分了之后，其中的一块就被封为中山国，所以这些呢历历在目，用血的教训在告诫他应该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山王。
1: 文乐队后，刘胜的境遇得到了改善，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大汉最昂扬最荣光的时代，当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七战连胜，当年轻的霍去病疾驰沙漠，封狼居胥，是否会刺激到诸侯王们内心潜藏的建功立业的雄心？曾亲身参与过平定七国之乱的江都王刘飞一定会有内心的愁闷，但刘胜是否也会有遗憾呢？历史没有记载，只是他的墓葬中出土的诸多兵器，如环首刀、玉巨剑、铁皮，以及多达440多件的剑足，或许可以触摸到他内心的不甘。只是这种不甘，以最隐蔽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狂放与豪情。
2: 看见吧，举弓，两臂同时举起来，左边撑住，右手往后带，贴住下颚。
1: 一眼千年。许国恒，石家庄射箭俱乐部的教练，出于对传统射艺的喜爱，找到从事古弓制作的朋友张坤，准备用传统方式制作一把真正的汉代弓。
2: 形你看着，包括它的重量，包括用的材质，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非同说假，它有的时候它拧一个简单的拧一个螺丝拧上去，你再拧下来。
1: 汉代以步兵与骑兵作战为主，因此弓箭成了战场的主要兵器。
3: 冷兵器时代，弓箭是非常厉害的武器，因为弓身的材质以及做工的这些材料都非常容易腐烂，所以目前考古发现的弓箭出土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般是箭头铜制的。
1: 经过多道工序和时间的打磨，张坤的汉代古弓终于制作完成，想象中的大汉王朝渐渐复活。
3: 制作汉弓的过程中，也是在触摸历史，脑海里闪现的是汉代的那些英雄人物拉弓射箭的身姿。很多人在我这儿定制古弓，其实也是想体会一下古人拉弓射箭的那种力量感，体会古人的心境。
2: 来看看，哇，不赖啊！这个就是那两个，就是两部分，
3: 就是主弓臂啊，外加一个副弓臂，然后这是梢子。然后
2: 梢子和这个副弓臂是一起的。
3: 对对，它是又能弯曲又起到一个杠杆作用。啊，
2: 可以。多少磅？
3: 70磅。
2: 我拉一下试试。
1: 在汉代，一匹马，一张弓，驰骋沙场，箭如星矢，汇聚成的却是一段段让人热血沸腾的英雄故事。刘胜随葬的还有一件打造精细的鱼鳞甲，弓箭属进攻武器，鱼鳞甲却属防守武器。这些武器连同那些可能被刘胜所敬仰的故事和人物，彰显着汉代对血性、勇气、尊严和荣誉的推崇。

0: 经过两个多月的摸索和创作，刘通以错经铜帛山炉为灵感的折纸作品也已完成。
1: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这件折纸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走进这些文物，来体会先人的智慧，了解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虽然相隔2000多年，但是我觉得这些文化通过这些文物依然能够被我们所接受。
0: 刘通的折纸作品在河北博物院展出，与展厅里的错金铜帛山炉相互辉映。在文创团队的办公室，一件借由折纸创意的文创产品也初见端倪。
1: 把它往上卷，卷一个卷儿。卷一个卷，两个一起卷哈。卷一个卷。
0: 放大镜下，范德伟找寻的是精微之处蕴含的汉室繁华。南京博物院，陈刚在兄弟王的各自命运里触摸冷暖人生。一折一叠，刘通手里的纸复活了大汉荣光里的昂扬自信。一张一弛，张坤在力量与勇气里雕琢的又是一份质朴刚健。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是一个立面的侧写，但拼起来的却也远远不是大汉王朝的全部。那是汉朝延续了400多年的时代，对今天的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而对他的探寻或许才刚刚开始。

0: 事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3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1: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2: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3: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捉迷藏、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4: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5: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
1: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天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品品，
2: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3: 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2: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3: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2: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盼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
3: 我说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警服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

0: 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1: 要求换的呀，你看
2: ，NPC
1: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很多。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真服了你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哎呀，
2: 还搞起创作，可以啊你。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啊，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1: 那可不是吗？
2: 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这个点不上班吗？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嗯，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1: 有可能。
2: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不是。
1: 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2: 男朋友啊？
1: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 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2: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你找那边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最好，记着这个人情啊，必须的。你们要上去，我在下面。
3: 你好，客户。
4: 松彪在吗？
3: 松彪。
4: 啊，
3: 松德全，松总。
4: 啊，松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4: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4: 哎，松总今天没来。

0: 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1: 几个人吃的？
0: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1: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2: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1: 哎，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0: 哎，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通过一宿是一宿。哎呀，
2: 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他续办，把锅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再干嘛？受刺激了，他跟我请假了。也是，小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0: 说，
2: 山东海鲜市场风生水产，行风，耿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
1: 你废话。
0: 谁啊？
1: 石荣。
3: 老板，
0: 别账。
3: 你好，96元。
0: 哦，好，嘿，这俩。好拿。
3: 来，扫证吧。再来哈。嗯。

0: 知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行峰啊！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嘿，
2: 认错人了！
1: 我不是行峰！
3: 放马！
1: 你别跑！
3: 我不是。
1: 行峰，出来！
4: 行峰，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0: 咱们把门锁上，走吧。别锁门。
1: 我是邢峰，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2: 不能，就在这说。人呢？什么人？
1: 风彪。
2: 我不认识。
1: 邢峰，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生参战了。
2: 疯子，
0: 锁门，咱们走。
2: 别锁门，
1: 他刚走。
2: 刚走。
0: 走去哪儿啊？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走多久了？刚走20分钟。冷冻车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1: 车牌号码是多少？
0: 车牌号，平安 C9635。
3: 我能出去了吗？不能。快点儿，再快点儿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4: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一点办法都没有。
5: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滚滚滚滚滚滚！别闹事！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塌下。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0: 滚滚滚滚滚滚！
3: 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做成。
3: 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啊
0: 烫死了。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我是躲那帮债主。
0: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0: 这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
1: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
2: 做了这个云茂商城。
0: 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询问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背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 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
3: 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4: 老方，您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哎呀，
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4: 哎，
3: 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好了，你来点吧。
4: 方子，哎，小万呢？哎，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老爸，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4: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
3: 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
4: 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哎，这样，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3: 对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4: 对对对，
3: 您躺床上。
4: 好，来来来来来。
3: 好。哎，
4: 哎，
3: 您看他。
4: 哎，对，您看我。哎，
3: 一二三。
6: 哎，老方发过来的。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0: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6: 比如。
0: 让燕子原谅你。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你这又要进去，哎呦！ 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
1: 周莽，
0: 谁让你们审讯封喵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1: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2: 你，哎，棍儿哥，这，
3: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
1: 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属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的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1: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0: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风标不是秃了口的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1: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3: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 不是为案子，
1: 那你要干嘛？
3: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4: 好，
3: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
4: 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3: 哦，那什么事儿？
4: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3: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啊，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了，这我们都记在心里。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4: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
3: 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是啊，到站下车嘛。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 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
3: 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
5: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别啊！
4: 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战地儿了，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3: 站住！左家。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彪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风标抓了，会让后面。

0: 这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你们啊！
1: 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2: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1: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0: 对对对，都赖背头。
3: 嗯。
1: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3: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 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呢吗？
0: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3: 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2: 怕什么？干就干！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可是
3: 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1: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 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
3: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2: 老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
1: 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0: 别叨叨了，
1: 国军，我加入，
0: 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还是老规矩，云茂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国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陈阳呢？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封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4: 老郭。
0: 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彪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扎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1: 小潘说的没错，
3: 那咱们。
0: 就给他来。

0: 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1: 怎么讲？
0: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风标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1: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2: 来看一下啊，
3: 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
1: 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0: 那大棍子他们呢？
1: 你说谁啊？
0: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1: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0: 没有，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回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然后就把我放了。
1: 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2: 老周，有再一再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1: 这还用你说？
2: 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只。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传媒帆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儿还多少狗屁词儿吗？
1: 别说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三叉戟没送个老家伙传回去，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警保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体副支队。
1: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
2: 棍子，你听听。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
3: 早啊！徐曼儿。
4: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说，你说，你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5: 徐曼，那你的我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
2: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说。你先说，我先说。
5: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3: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5: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去？
3: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5: 为什么？
2: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
5: 小吕已经没事了。真的假的？真的。
3: 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5: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3: 这事儿能唬你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2: 瞧瞧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
3: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2: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5: 好。
6: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这我们都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3: 听，
5: 小吕，
2: 嗨，
6: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2: 干嘛？
6: 去省厅。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

0: 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0: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乐山晋绥，立即成泰。
21: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0: 贺太行者得天下，
21: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2: 好嘞。
3: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4: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想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3: 小吕，
1: 行行。
5: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6: 干嘛？
5: 去省厅。
7: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
1: 您到了就知道了。哎，是啊，这更好，目张一些。
0: 我瞅了这安全啊，这个就是要小心啊。嗯，
2: 回头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0: 对，
2: 小心点，车速得看一看。
0: 是，
1: 往看。
0: 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3: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0: 你们是尖刀，坐。

0: 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
1: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2: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啊，
0: 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2: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
3: 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4: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3: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5: 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更加坚定了。
0: 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拥抱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提出一系列的优惠，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0: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1: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哎，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1: 你好，结账。
2: 你好，请扫云茂商场。
3: 我来吧，
4: 我来，我来，我来。
5: 哟，云茂商城体现成功了！
1: 真的，
0: 你看，
1: 太好了，我也体现成功了，
0: 是
1: 好了，云茂商城体现成功了，
0: 我看看，
1: 你看，
2: 真的，
3: 哎，我也可以了，
1: 你真的呀？
0: 我也可以，
3: 哎，我也可以，这样，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6: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7: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8: 请他进来。
7: 请进。
9: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8: 沏茶。
9: 不用沏茶了啊。
7: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给搅和进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0: 去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

0: 喷子喷的还是沈大，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累。
1: 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 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田队，你继续。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
2: 时间越久，风险越大。大崔，你们的意思呢？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1: 有依据吗？
2: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 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3: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2: 国权，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当然。
3: 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备用。你有什么计划？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4: 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5: 马上。
4: 要不然把那张氏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涉
5: 密。
4: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番四抖。
3: 那是相声。
4: 哎，作者窦尼晚。 逗你玩呢？嗨，绣书摊上论斤要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6: 你不靠谱。
4: 催稿的来了，怎么样？
6: 打印出来。

0: 这个人不易啊。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1: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 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
2: 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
3: 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2: 何局，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4: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2: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3: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呢啊！
4: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2: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4: 你不懂，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 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3: 懂了吗？
4: 懂了。
3: 你接着说。
1: 这次行动。
4: 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什么时候行动？
1: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经过夜审潘仁美吗？
4: 半夜。
3: 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2: 老田，打过空包弹吗？
3: 空包弹真没打过。
2: 空炮弹不会调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买，
1: 很香的、啊。
0: 我今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0: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3: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3: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那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4: 康总，不会是？
0: 哎，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5: 警察同志啊，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6: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
5: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3: 身份证拿出来。
6: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5: 今天客人多呀。
1: 康警官。嗯。
0: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3: 哎，没事吧？

0: 没事吧，小雪？
1: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2: 谢谢啊，大哥。
3: 闭嘴。
2: 都是谁派你们来的？
4: 闭嘴。
5: 到底哪个道儿呢？
2: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1: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0: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0: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0: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

0: 哎，吴先生怎么样？像不像？影帝，
1: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1: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
0: 哎呦，
1: 那赶紧的，田队，
0: 好，
1: 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好好演。

0: 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嘿，
3: 徐满，
2: 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3: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你是警官？
1: 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
2: 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1: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0: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2: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0: 哎，不对呀。
1: 你怎么知道钟某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钟某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
0: 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
1: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刹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0: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
1: 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1: 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0: 谁说我捏不住他？
1: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2: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3: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4: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康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们要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想想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3: 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0: 凌晨3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
1: 凌晨3点，南岸码头吧。对，
0: 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不放哪儿了？
1: 什么旅行箱啊？
0: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1: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好。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警察吗？跑路要紧呐，得要命啊！
0: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妈，哎，你干什么呀？
5: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刚。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方永光，下车！快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把老宅的地址发给2号。郭局。
1: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王主席，王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0: 哎哎，你别过！
1: 这是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
2: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1: 你不送我去东七村呢？
2: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1: 哎，
2: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和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2: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4: 3、2、1，
5: 下链接。
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1日，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下车。
1: 哎，
2: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1: 好。

0: 收到，秦江。
1: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2: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3: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2: 13819。
4: 您好，您拨打的。
2: 13819。
5: 喂。
6: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7: 你能背下来吗？
6: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这回对了。
5: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2: 是吧？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哎，
8: 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2: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
9: 美元，美元都行。
8: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哎，往哪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0: 大总，这个大郎值20万，
1: 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篓20万，
2: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1: 土逼呀，你就是！有人吗？老板，哎，来了。
3: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
0: 你要干嘛呀？
3: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篓，金篓，值20万。
1: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的。
1: 你要换多少啊？
3: 1000。
1: 啊？500。
3: 哎，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1: 哟，二位吃饭啊？
4: 康永光，
3: 我去。
5: 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6: 我尽力了。

0: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凭
1: AC 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店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
0: 过了东店路，

0: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了，我们要走的就是这条路。
1: 二号收到。
2: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 Girl God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
3: 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4: 来，
5: 北园码头，
4: 周茂要去北园码头。
2: 二号，北园码头，收到。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
1: 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徐曼，真无代。
0: 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像花椒的呀？啊，老玩这玄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我说你这棍子，你个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风彪了，他是云茂商城的负责人。
0: 周茂，现在风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1: 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0: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
3: 我也是受害者。
1: 我云茂商城挣的

0: 你要是敢再这么干，我就把你抓起来，把你关到监狱里，把你那点钱犯法，那我退钱，我都对。
1: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六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0: 开了六枪，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兴华，已经过了3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完了，全完了呀！我刚得到消息，周茂已经被抓了。
0: 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不
2: 是周茂，
0: 除了周茂还有谁？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1: 你说谁？
0: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1: 周茂拉我入伙，
0: 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着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1: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洪豪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3: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4: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我也不听。全明白。
3: 周茂，我问你。 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200亿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山会？
5: 不是，都不是。
3: 可是李希正说，都是你干的。
0: 李希正，
3: 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5: 胡说！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进。

0: 28名会员，后来又退的、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
1: 说在什么地方？
2: 在我内部老师的手机里。
1: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挡箭牌？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
3: 怎么救？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安全的地方，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1: 哪儿啊？
3: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3: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
0: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4: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人。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
1: 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2: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3: 我相信你们。
1: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先生，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你干什么？
1: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2: 生意往来。
0: 李习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2: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0: 我没有。
2: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

0: 鹏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1: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也许吧。
0: 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着。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好吧，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 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哎，徐师傅，
2: 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3: 就这么简单？
2: 对，就这么简单。
3: 没事，
2: 我给您换一只。
3: 怎么都没水啊？嘿，
2: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3: 不用了，我回去去。
2: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4: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5: 啥？撤销？
4: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5: 那我这副支队长？
4: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5: 组长？还是个副的？
6: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5: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6: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5: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6: 给你点赞。
5: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7: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5: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7: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8: 这是个什么东东？
7: 分药器，您以后把要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8: 这么高级？
7: 嗯。
6: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7: 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6: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8: 这么突然？
5: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7: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8: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
5: 徐妈，丈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7: 好，
6: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
7: 三位师父，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笔。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
2: 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
4: 哎，小徐啊，这就走了。
0: 嗯，
4: 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路上小心。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
0: 嗯，
4: 记住了啊。
1: 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什么？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政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到。
1: 又是大案，
0: 又是省厅，
2: 又是
0: 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1: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 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1: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0: 不像话！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真是的。
3: 怎么着啊？
4: 还能怎么着？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点了还不睡？
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6: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7: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8: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9: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6: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5: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0: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编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帮陆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1: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

0: 不是联合执政，我陆钟麟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我就翻他的船。
3: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4: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民国25年，丙子，天气渐凉，梧桐苍苍，雁声成韵。此刻的南京城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凤尾虾，豌豆糕，即使八方风雨，时局动荡，首都城内的时间依然走得不紧不慢。2年前，我未如父亲心愿入仕参政，而是去往江阴，从容报国。

0: 我叫华珍，就读于江阴电雷学校航海科二期。一个月后，我就将入列登舰，赴远洋学习。往年休假，我通常留校用功。恰逢父亲半百之寿，长兄便令我今日三时务必到家。政商名流，达官显宦，无不齐聚欢喜。殊不知一墙内外，已是两个世界。上次回来，已是两年多前。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有些陌生。
1: 一直在等你呢，怎么样，路上累吗？
2: 不累。
1: 啊，见过你爸爸了吗？
2: 还没有。
1: 他可能跟你哥哥在书房谈事儿呢，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2: 好。
3: 春儿回来了。
2: 到了，
4: 哥。
2: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4: 我特意让司机提前去码头等你。
2: 嗯，一下船就看见他了。爸，
5: 跟客人打过招呼了吗？
2: 还没有。
5: 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跟客人打招呼，这是基本的礼仪。一会儿你带他去。
2: 好。
1: 我去看一下吴燕准备怎么样了。你们慢慢聊。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从陆军大学转到电联学校已经两年了吧？刚才我和爸爸还聊到电联学校，说以后新海军啊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1: 他现在是个少尉，毕烈不过是个中尉而已，路要慢慢走。

0: 这次准备在南京待多久？最多一个月。一个月。那孟亨呢？继续待在那个电力学校？
1: 再过两年就毕业了吧？毕业之后要不要去军政部跟着爸爸？目前还没这个打算。
0: 我的兴趣还是在海军。哎，你知道吗？海军部到现在还三天两头的跑到军政部抗议，说你们电雷学校啊是军中有军。
1: 我的学校听人提过。
2: 不要在家讨论这些事情。走吧，何部长应该快到了。 既然你执意留在电雷学校，我也希望你能看重人。
0: 回到家了，放松点。

1: 那先失陪了，请随意。好。哎，你看，哎，还敢还手？这是我给爸爸买的生日礼物，给我干什么？自己给爸爸去。
0: 你帮我交给他。
1: 跟我就敢没大没小，给爸爸送个生日礼物，需要这么不好意思吗？我不习惯给他送东西。那你至少出去跟人家认识认识。今天爸爸50大寿，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吃饭，算什么呢？我又不认识那些人，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再说了，不是还有你这个侍从室第一秘书在吗？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是我哥，你不管我？
0: 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拿我当挡箭牌啊！哎，对了，听妈妈说，你被选入精英班了，必须得喝一杯庆祝一下。

0: 你们别回头，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
1: 他们从上海追到南京了。
0: 拐进去。

0: 邓先生，丁家有一句话，把书放在坐垫底下。您一下车，我就把书带走。
1: 我下车，他们会查你，书肯定保不住。
0: 上车，
1: 我们需要在他们发现这本书之前，想办法把书转移出去。
2: 这样，
0: 颐
1: 和路是不是在附近？
0: 前面转弯就是。
1: 送我去颐和路23号。
0: 你能脱身吗？
1: 不管能不能脱身，这本书必须要送到上海。
3: 队长，后边就是颐和路了，现在动手吧。
4: 不急，跟上他。

0: 委员长说啊，电雷学校是革命新海军，如果有一天上战场，我们精英班就是新海军的先锋。你真觉得政府会和日本人打起来？去年，共产党登在旧国报上的八一宣言，我们在学校都看到了，中华民族。 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至少这句话说的没错。
1: 还是爸爸那句话：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何部长上任军政部部长这几年来，内部纷争一直不断。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
0: 哥。
1: 抗日不是政治，两广生变，打的可就是抗日的旗号。结果怎么样？粤军四分五裂，陈济棠眼看大事不妙，私渡到香港。你觉得这不是政治，这是什么？
2: 姚先生，请出示一下请柬。抱歉，我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了请柬。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华次长的老部下。

0: 他进了军政部华子长家，那又怎么？找谁求救都没有用。走，我们去把他请出来。
1: 请出示一下请柬。我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从上海过来执行公务。
2: 怎么了？
1: 队长，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
2: 我们一直在调查追踪的一个人，被这兄弟给放进去了。我也想进去找那个人询问几句，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1: 今天是华子长寿宴，恐怕不太方便。
3: 我们也是过来执行公务的，在上海抓人还没有遇到过不让进门的。这里是首都，南京不是上海。抱歉了，邓老师。
4: 这位兄弟，我们都是军人，大家都在执行公务，能不能理解一下？万一被放进去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咱不是给次长添麻烦吗？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我一个人进去，绝不给次长添麻烦。90分钟。
5: 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3班学员华真向您报道。
6: 好久不见啊，没想到来参加你父亲的生日宴，在这儿能遇到你。

0: 学校刚好放假，我也是今天刚到的南京。老师，我带您去见父亲。啊，
1: 等一下，出门太匆忙了，走了一身汗，这样去见你父亲实在有些不雅，方便带我去整理一下吗？
2: 进去之后记得谨言慎行。
0: 您还记得吗？民国十三年在广州，先总理邓永峰见北上，您是二副。那年我十二岁，随父亲参加了送行仪式，有幸随您登舰，一睹轮船之奇，沧海之阔。
1: 华珍，
0: 哦对，您送我的那些书啊，学生都还留着。关于甲午海战的，日俄战争的，还有您钟爱的文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1: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0: 您教我的这些知识，学生受益匪浅。
1: 我现在离开海军，只会造船，实在是不敢成为你的老师。
0: 您虽然离开了海军，但我立志加入海军，穷天地，保家国，确实是受到了您的影响。您是我在海军的第一位老师。
1: 华珍，我有事相托。
0: 是坦士敦的 The Menschenheit，人类的选择时刻。
1: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0: 要得很急吗？
1: 后天下午两点务必送到。
3: 结果
4: 不好意思啊，像您这个客人大概穿个黑色长衫这么高的。
0: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
1: 至关重要。
0: 好，我马上去买火车票。
1: 记住，地址在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具体原因，
0: 没事。
1: 我，
0: 您如果不方便说，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0: 学生记住了。
1: 重复地址，
5: 在那边呢，跟我们二少爷在书房。
4: 那个房间。
5: 对。
4: 谢谢。
5: 不客气。
1: 等你从上海回来，我们再见。
0: 老师，学生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您。
1: 你说。
0: 我知道你当初离开海军是因为厌恶了派系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政治是各为其主，但学生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会重回战场吗？

一定会。

邓市长，我叫魏代勤，是特地来接您的。

0: 在南京，你是海军部造船所新建监造室的室长。在上海，你是中共地下小组的组长。我没说错吧，邓组长？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已经被我们打没了，连你们的党中央都被我们追得满西北乱窜，你还在坚持？对你，我谈不上钦佩，但一点点同情心还是有的。说说吧，你还有哪些同党跟你一样躲在上海各自为战？
1: 我会向海军部提出申诉。
0: 树都拔了，土里总会留下一些残根，没关系，会刨干净的。

0: 青春年少时，得闲即致。乃人生之大幸也。这是邓明远先生于飞叶的亲笔。上海，远东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古老潮湿的石板街道上，梦想往往与贪婪齐飞，野心时常共暴力一色。优雅风情的涟漪之下，人生百态暗流涌动。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你看他们又爬出来了，
2: 那是在干嘛？多危险啊！
1: 他们专业的。

这人没见过吧？那边墙上经常有人爬来爬去的，个个赛事。

0: 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1: 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玩具啊？天天就知道买玩具。

0: 警察，有人吗？哎，你好，有看见一个穿背带裤的人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屋里呢。好，谢谢啊。警官您好，您找人吗？看见一个穿背带裤的人吗？没有。好，谢谢啊。
0: 你住在311，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个人应该走了。屋里到处都是血，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朋友，他们都倒在地上。我出去买狼人的肉，他们还都好好的。
1: 门口有警察，我可以帮你报警。

待在屋子里，别动！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外面那么紧张，万一也是坏人怎么办？

0: 记住，待在屋子里。哎，警官，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问过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快点！你住哪个房间？302。
2: 哎，穿西装那个，等一下。
1: 等一下，警察，你认识房客吗？
0: 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1: 刚才听见周围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
0: 没有。
1: 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走动吗？
0: 没有。
1: 那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糖人的小孩？
0: 抱歉，真没有。
1: 你住这附近吗？留个地址，回头需要你做个笔录。
0: 不好意思，我是来旅游的，明天就走，恐怕帮不了你。
1: 附近治安不太好，别到处乱走，注意安全。
2: 哎，别进去！哎，出来，出来！
3: 发生什么事来着？
2: 你朋友住哪屋啊？
1: 来，厨房登记给我看一下。
3: 在这儿，在这儿。
1: 来，翻给我看。

0: 三名死者都是被利器割喉，房间住客只登记了一名年轻男性。根据全部情况来判断的话，另外一男一女是对夫妻，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小孩衣物，应该住了一名小孩。周围房客没有听见异常动静，暂时没有找到目击者。
1: 这是我在房间门口捡到的。买糖人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很有可能是房间里面女孩掉的。如果她当时在屋内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劫持或者逃走。我刚检查了女孩的衣物，差不多六七岁吧。好，你上个案的追的嫌疑人抓到了吗？
0: 还没有。
1: 拿着。 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0: 这不队长，队长，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1: 队长，军长，嗯，
0: 背带裤好了，我们没追上，跑了就继续追，另外又有新案子，
1: 怎么又来新案子了？
0: 不是你跟所长申请一下，外面别的所呗，你再捂清多了两天才蹲着背带裤，你不累啊？你都臭了，
1: 队长。 备胎裤为了躲我们，跑到饭店里去了。我们在楼上楼下的腿都快跑断了。
0: 那个休息一下，我先洗个澡，顺便多带两身衣服，最近做好回家准备。
2: 队长又不能回家了。
0: 行了，甭抱怨了。

0: 你给我打电话，在外面等我。 喂，你好，我想挂个长途。南京，海军部造船所新建建造室。
1: 那他有提醒我什么呢？在靠近布瑞根上的峡谷，一起来。
2: 他平时他是好家伙。

0: 喂，你好，我想找邓明远，邓市长。
1: 邓市长？邓市长他不在。
0: 请问他去哪儿了？
2: 邓市长有公务在身，去外地了。
1: 请问您是哪位啊？

0: 你们是从外地来上海的？
1: 不是，我们就是上海的。
0: 那为什么要住在饭店里？
1: 爸爸说家里的房子漏水，

住了，得搬去广州住一段时间。这几天暂时住在饭店，等有人把船票和新的证件送过来了，我们就走。

0: 你叫林秋实。
1: 我姓孟，孟多慈。
0: 那为什么这个证件上写了林秋实？
1: 爸爸说等我们去广州以后都要改用新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0: 这是你的父母。那这个叫向远生的人呢？
1: 他是爸爸的朋友，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哥哥，你就是那个给我们送传票和新证件的人。
2: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0: 不是人，我是受人之托来给你们送小说的。
1: 现在东西也送到了，
0: 饭钱我已经付过了。你既然是本地人，那在这应该还有认识的人吧？一会儿联系看看，谁能照顾你，我把你送过去。
1: 那你去哪儿呢？
0: 回家。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

0: 田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森林，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0: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9: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1: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2: 三二一，下链接。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3: 6月21日，
1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师傅，你们怎么了？不知道，抓人呢。抓到了还是跑了呀？不清楚。
1: 我这也能先放您这儿吗？我一会儿过来拿。
0: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啊，谢谢。我跟你说，这个年头，动不动就抓一次。
2: 你怎么回事？你在干什么呢？你在查人呢？你在干什么？

0: 谁让你回来了？谢掌柜在屋里了啊！
1: 你说什么？
0: 谢掌柜在了屋里了。

0: 入秋顿凉，若家中生变五年，愿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1: 所长，

0: 处长，这是我登记户口的收获。这些都是作废的，还没有到公安局注销的户籍卡。这几个是空户，户主已经迁去外地了。
1: 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会再有人使用这张户籍卡。一星期以后，你只需要到户籍科按正常程序去注销，其余的什么都不用做。我知道了。你小子是不是想问我什么时候结束休眠状态？
2: 什么时候？还要再等等。中央已经派同志到上海来做组织重建工作，但是毕竟白区破坏的太严重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如果不是这次情况过于特殊，我其实都不应该拜托你来帮我提供证件。我明白。
0: 我也会耐心等待的。

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吗？我不知道应该找谁。你在上海没有亲戚吗？你父母的朋友呢？我都不认识。不过我有一个法语老师，可是他前几天就已经离开上海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0: 睡卧室，我睡沙发。
1: 哥哥，你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0: 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在此之前你都可以住在这儿，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1: 同意。
0: 你读几年级？
1: 小学二年级，我八岁了。
0: 如果有人问起，对外就说我们是兄妹关系。
1: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华珍。

0: 有事儿。
1: 花针哥哥，你一个月的薪水有多少钱啊？
0: 什么？
1: 有很多吗？
0: 我一个月40块补贴，不知道多少算多。

0: 华珍，我有事想托。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至关重要，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1: 哥，是我。拜托你帮我打听一件事儿。

0: 我出去一趟。你应该少出门走动。但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
1: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但在凶手被抓的之前，你最好少露面。
0: 要不你跟着我？我说过，我只负责你的吃的住的，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负责。

0: 想录一下电话，好吗？
1: 小妹妹，你怎么是一个人啊？你父母呢？他们怎么没有陪着你啊？
0: 他们住的房间呢？
1: 哦，小妹妹，你一个小孩子在我们饭店，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是要担责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房间号写下来，万一有事儿啊，我也好通知你的父母，好吗？
0: 嗯。
1: 写在这儿就行了。
0: 不用了，姐姐，我父母都在楼上，我接个电话就走，我不会乱跑的。
1: 那好吧，
0: 谢谢。
2: 歌词我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吧。
0: 谢谢你，一墨。我现在能找你借一点点钱吗？就一点点。
3: 歌词给你，
0: 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
3: 你爸爸妈妈呢？
4: 那个罗岩在家吗？
3: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3: 白吗？
0: 哦，好，谢谢哈玉白。
2: 歌词我只有6.2块，都给你了。
0: 谢谢你，玉成。
2: 不用客气。
0: 再见，
4: 再见。

0: 喂，哥，我拜托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
1: 你不问我啊，我还要告诉你呢。
2: 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0: 什么麻烦？
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2: 他来爸爸生日宴那天，
1: 出门就被带走。党务调查处的人已经来过家里找爸爸，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
0: 谁把他带走了？
2: 这很重要吗？
1: 我知道你以前老把邓明远说成是你的恩师，但是以后
2: 这种话不要再说了，好吗？
0: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他曾陪伴先总理北上，又跟着委员长东征北伐，他有信仰有资历，他怎么可能参加共产党呢？
1: 是啊，所以说他糊涂啊，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非要去投奔
2: 共产党。
0: 哥，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些人会拿他怎么样？
2: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他跟他身边的人都得掉脑袋。对了，
1: 我还要问问你呢，你到底是自己跑去上海玩的，还是邓明远委托你干什么？
2: 怎么那天你们一见面你就跑去上海了？
0: 就是在家待得无聊，想出来逛逛。哦，对了，我在上海。

0: 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
1: 如果我把他带回南京，
0: 我去舰队报道的时候，你们方便照顾一下他？
2: 你能认识什么小孩？是不是邓明远让你去找的？
3: 华山，我现在正式警告你，
2: 邓明远在上海也有同党，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3: 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就是随便遇到的一个小孩，我随口问问。哥，如果老师是共产党，他在踏进画家的那一刻就知道脱不了身，你说他为什么还要进来？
2: 共产党不是你能搞懂的。你不是还有一个月就要回舰队报道了吗？你想看电影、逛庙会、吃八宝鸭、糖醋鱼，随你。
3: 玩够了，马上回南京，不要半夜里瞎打听，听见了吗？
0: 知道了。

0: 邓明远惹上大麻烦了，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你从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你也会惹上麻烦。
1: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
0: 你不光要跟他划清界限，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如果你敢把邓明远的人带回来，咱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先生，收据您拿好。
1: 谢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也预留了足够多的房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多久都行。一日三餐都可以去饭店的餐厅吃，这儿厨师手艺还不错。刚刚我看了报纸，上面说，市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已经向公安局请愿，要求全力缉捕凶手，维护上海治安。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没有人管。
2: 那个坏人他自己穿的就是警察的衣服。警察真的会管吗？
1: 至少报纸上是这么写的。
2: 我和爸爸妈妈搬进文华饭店以后，他们从不给任何人开门。要不是因为那天凶手穿的是警察的衣服，他们绝对不会开门的。
1: 你的父母除了报纸上写的沪上名商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身份？
2: 别的什么身份？我爸爸妈妈他们开了一间很大的药材厂。别的
0: 我就不知道了。
1: 算了，这报纸上还说你有可能也遇害了，消息有误也好，起码凶手不会知道你的下落了。

0: 等我走了，你就可以去下面的餐厅吃午饭了。直接拿着钥匙去就行，不用付现金。钥匙睡在桌子上。
1: 花生哥哥，如果我给你一些钱，你能在上海多留一段时间吗？

0: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下来。接我的车已经到了，我。
1: 这个信封里面有23块钱，是我找同学借的。他们也是小孩子，零花钱不多。我已经找了所有我能找的同学，一共只凑到了23块钱。

0: 这条红宝石项链是我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逛庙会，我自己挑选的生日礼物。我用这些全部雇你替我找凶手，行吗？
1: 你昨天出去打电话，不是在给自己找落脚的地方？
0: 我也已经有床睡觉了呀。华筝哥哥，你说过你每个月能挣40块钱，我不知道这条红宝石项链能换多少钱，但这是我现在有的最好的东西。我用这些雇你一个月。

对不起，这是玻璃，不是宝石。

这本书我看不懂，我想把它送给你。华筝哥哥，谢谢你救了我。

0: 人。好久不见，阿姨。
1: 注意态度啊！我现在可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0: 安处长。
1: 闹着玩呢，走，上车说。

0: 说那案子我打听了，确实是16部分局第4警察所立的。你跟被杀的那对夫妻认识？不认识，就是有人托我帮忙打听。
1: 这案子是有点不一样，那对夫妻在上海很有名望。按理说，这种大案应该直接上调公安的局，不会在一个警察所立案。我去他们总局打听情况。 对方也是跟我避重就轻，按理说我都亲自去了，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刑事案，多少看在我们家面子上，也不至于跟我保密啊。所以说，可能是有问题的。

0: 你刚才说那对战海的夫妻很有名望，你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吗？
1: 明面上那些头衔就不说了，这对夫妻没有党派，但跟政府官员来往很多，可能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吧，跟海军部的人关系尤为密切。 我说你小子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呢？要不是干脆我给你出一招，公安局正在招新警员，你直接安排个人去应招当警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兵不厌诈，撬不开敌人的嘴，咱们就打入敌人内部。这不是谍报侦查课学的吗？啊！我跟你开玩笑，那么严肃干嘛？
0: 我知道，你想。

警官，您说的孟多慈这个名字查不到，但是前两天确实有个跟她长得很像的女孩在这里打过电话。我当时啊看她一个人，还多关心了两句。我当时让她把房间号写下来，她写了一个五，但是又抹掉了。

0: 行了，就送到这儿了。劝你朋友一句，别太好奇了。这个案子的复杂，恐怕不在案件本身，而是背后另一个隐情。
1: 知道了，
0: 谢了，一路顺风。
2: 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请各位旅客抓紧紧。前往南京的火车马上发车了，请各位旅客抓紧紧。
3: 各位旅客马上就要发车了，把行李放好，注意安全。

0: 提前出示一下证件，马上要检车票了。歌词。 歌词是我。歌词。歌词。
1: 你好，我之前住在530房间，有个跟我一起的女孩，你有看见她出饭店吗？
2: 就大概这么高，每天穿一粉色的衣服，梳了2个辫子。
1: 她是不是姓孟？你怎么知道？刚刚有位警官来过了，也是打听您说的这位小女孩。
2: 她被她带走了吗？
1: 我没太注意，不好意思啊。
2: 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孩？
3: 没看到。
2: 歌词。
3: 我说我明明叠好了里面的被子，现在怎么乱七八糟的？
4: 对啊，我刚才来的时候这门还是开着的，
3: 也不晓得谁这么无聊。

0: 你有没有受伤？
1: 没有，我一直躲在被窝里。
0: 小兔子，不哭了啊。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对不起，我差点酿成了一个大错。

0: 去哪儿啊？
1: 换个地方住。
0: 凶手是不是还会再来？如果他要是再来，我就去向饭店的人求助，他们说不定会帮我。可我要是走了，凶手不就找不到我了吗？
1: 不管能不能帮你找到凶手，我都不可能拿你当诱饵。怎么了？
0: 你要留下来帮我，你不走了。
1: 反正已经错过火车了。

0: 你好，哎，你好，
1: 请问还有空的房间吗？有的，有的，倒好，还空着一套。不过咱们这房租有些贵啊。价格不是问题。
0: 先生，您找好公寓还真是来的地方了。方圆几条街就说我们这最好。我们这儿呢不但安静，而且住客都是些有身份的太太先生。
1: 房间呢，租金是贵了点，但也是最好的。屋子里该有的都有，连电话都给装上了。哎，请进。您随便看。
0: 这间公寓平常进出的人多吗？
1: 您是担心丢东西是吧？请放心，来人都要在我这儿登记，混不进小偷。好。 这间房我要了，
0: 您先登记一下。钥匙您收好了，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1: 好，谢谢。

0: 我之所以来上海，是替一个人来送书。直到我看见书里的传票和证件，我才明白，我送的不是书，而是你们一家人活着的机会。
1: 他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吗？
0: 比朋友更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像启明星一样的人。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也不能把你交给福利院或者寄养机构，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这段时间，你只能跟我待在一起。
1: 好。
0: 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1: 好。
0: 可我不会照顾小孩。
1: 我也不算小孩呀。
0: 行吧。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些疑惑，也许抓到凶手就能找到答案，但一个月之后不管能不能抓到凶手，我都必须回南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尽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7: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8: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0: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7: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6: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1: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他们是抗日军，是抗日军。
1: 抗日军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2: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3: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9: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
10: 你们吕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1: 1天5分钱菜金。
9: 战士们呢？
11: 一角钱。
9: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11: 对不起。

0: 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
1: 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2: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3: 八路军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4: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
3: 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5: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3: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相声厉害了，
1: 重庆可以进总局了吗？
2: 可以啊，
0: 哎，可以进总局了，
1: 真的、啊，
2: 可以直接进去了。我去、啊，
3: 没有上，我也
1: 三个都出来。
4: 看完成绩的考生，抓紧时间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抓紧过来签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
5: 想一胜七字，想一胜。侬就是想一胜啊！
6: 是，小青年，侬结棍了，你这一共考了两门就是，侬两门侪是满分哎。等一下，笔试好叫考，分配到中学啊，肯定没问题啊。
7: 就这个价值，
8: 我只能分配到总学。哇，
6: 按照侬现在搿能考下去啊，稳稳当当是第一名。中学啊，勿会得让侬搿种人才到别个地方去的。
4: 所有前两项考试通过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
6: 快去吧，
4: 准备最。一项笔试，所有通过前两项考试的人抓紧时间进入考场，准备最后一项笔试，三科相加还是总成绩，还有三分钟就要考试了，抓紧时间进入考场，不要迟到。
9: 哥，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想当警察，但在入职考核的时候错过了一门，所以没有通过。我想帮他去第四所当警察。
10: 第四所？这么神秘，我没听说过啊。
11: 是什么保密机构和特殊研究所什么的吗？
9: 是在上海市公安局。
11: 哦，公安局，总局没问题啊。
9: 总局下属的16部分局，再下属的第四警察所。
11: 警察所？你让我一个侍从室秘书往警察所托人，
10: 要不然这样吧，
11: 我给他买张票，让他来南京，我在首都警察厅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你看行不行？
10: 如果在上海的话，至少也是上海市公安局。
11: 再往下我不认识人了。
9: 我朋友说他就想去四所，他说离家近。
10: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1: 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你呢？回南京的票买了没有？
9: 我还有点私事，忙完了就回来。
10: 妈妈想你了，过几天财政部的。

0: 太太请他吃饭，想带你一起去，
1: 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0: 一个月？我看你是不想回来了吧。
2: 行，我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向远生。
3: 所有通过入职考试的警员，现在过来填写资料。所有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所有新警员需要按照成绩分配。
4: 向医生啊，向医生啊，侬搿只小鸡头哪能搞啊？前头两门功课考了一百，侪蛮好，最后一考考了个零分，本来啊稳稳当当进总局，现在啊去警察署。
1: 请问是哪个警察署？
4: 石龙浦分局啊，第四警察署报到启事。
1: 谢谢。
4: 没啥好讲了，到了搿面啊，侬会后悔啊。
5: 别臭美了，戴了发卡也没我好看。
6: 哼，长得好看的人才有资格臭美呢，不像有的人连臭美的资格都没有。哎，老天爷还是偏爱我呀，让我当上了警察。陆欣欣，我别这个卡子真的特别好看，要不要过来看一眼？
5: 才不看！神经病！
6: 说谁神经病呢？你给我回来！这小扣子一扣，就两个字：气质。
5: 陆如敏，我也两年没考上，你都该放弃了呢。没想到这都第三年了，哎，竟然让你给考上了。哥，今年一共就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哎，你想要多一分他都没有。
6: 多一分也没有用啊，我穿着警服就是胜利。
5: 人出生的时候要是有感天平，老天爷一定是把该给你脑子的砝码都给了运气。
6: 那也没少给我呀，怎么样，我就是幸运，老天爷就是喜欢我。
5: 老天爷哪喜欢你了，这么笨，考什么都考不及格，什么东西都不会，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6: 我就是嚣张怎么了，你看看你行不行，警员就是不行。
7: 行了，要是运气好就不该考上。

0: 万一打起仗来，你就不怕被拉去打枪啊？
1: 爸，我去的可是检查所，想受伤都没机会的那种。
0: 那家里这么大的一个铺子，总得有人管吧？
1: 你看看，咱爸多需要我呀！爸爸，这不是还有我哥哥呢吗？
0: 他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你要当警察啊，我有一个要求，遇到了危险不能第一个往前冲，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拔腿就跑，你听见吗？
2: 啊，
0: 你别敷衍我。
1: 爸，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来错地方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您就等着呗。来，长官没来，咱们看一下。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来看一下，看一下。
4: 鄙人孙红发，红发酒楼，这顾名思义啊，是我们家开的。即日起呢，在座的各位，那就都是同僚了。是同僚，那就是朋友；是朋友，那就是兄弟。还有个姐妹。以后来我们家酒楼吃饭，别的不说，听我名字，打个折是没有问题。
0: 孙警官，嗯，那你们家条件是不是特别好啊？哎
1: 呀，一般一般，也就是衣食无忧罢了，罢了。
5: 你说这一天天的，这诱拐案他就是个烂摊子，三头一说所长又答应了，他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啊？
6: 案子是所长接的，但白天跑的最多，晚上熬夜最多的是队长，队长都没埋怨呢，你埋怨什么呀？
5: 我也不是埋怨啊，啊，你说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队长闷头查的，结果出风头的就是他所长一个人。哎，我觉得队长他就是有点傻。
6: 你说谁傻呢？
5: 我知道队长对我们好，要不是因为队长，我也不可能从四所坚持到现在。可是我也得养家糊口啊，是吧？我们出去查个户口，人家给个苹果都得还回去。你知道哪个警察所是这样的？再这样下去，这是没法干了。
6: 想干干，不想干滚蛋。
5: 不是，我又没说你，你嚷什么啊？被我不知道你那些心思啊！你想让你弟弟进来当警察，结果让这帮新瓜蛋子给顶了，我都替你觉得丢脸。
0: 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7: 叫你
5: 不说，哎，别动手，都是战友啊！
7: 放开！大林，大林，不要吵两句就行了，怎么还打起来了？
5: 哎，放开，放开！
7: 大林，大林，大林，别打了，别打了！哎，哎，你呢？
5: 哎，大林，别！哎，老白，老白，哎，老白，
7: 这活我没法干了，
5: 谁干？谁干？
7: 我也不干了，老白，谁都对不住队长了。大林，等等我。

0: 发达喽！
1: 谁说来这报？
0: 看着你发达呀、啊，
1: 给你，
0: 我也跟着开心。
1: 谢谢大家。
2: 我不去，我没想过不当警察。
0: 又说气话，金老板，大老板，有的是钱，给人家做私人保镖，一个月的薪水够你在警察所干半年的。要不是你给人碰了案人，才懒得帮你。这戏精啊！
2: 那人家请我，你去干嘛呀？
0: 这还用问啊？就你呀，黑着个脸，不会说话，往那一站，跟榆木疙瘩似的。我不得去帮你啊？
2: 我不去。我今天四组蓝星人。哎，你一锁上你就不管啊？
0: 哎，瓜裂草，你等着吧。
2: 我还没说这事儿，全市一共招98个人，结果又是最后一次。好歹分一个前90的给我们呀。听说还有一个走后门的，连录取线都不懂。
0: 你还别说啊，没准就这走后门的还有点真才实学。我可听说啊，3门考试，2门满分，有一门是缺考了，要不然也不会不够及格线的。车来了，
2: 哎，老总，
0: 哎，停了啊，告诉你不许这样，停吧停吧，别动。
2: 哎，老总，
3: 走了，走了，鲤鱼跳龙门喽。
2: 还真有这能力啊，还用走后门啊？我估计连成绩都是假的。他叫什么名字？
4: 管他叫什么呀，干啥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去的是法国高级餐厅，注意你的仪容仪表啊。你发达了，我不也跟着享福吗？
2: 知道。你看那车门口那女孩长得多漂亮。
0: 哪个？
2: 前面。
0: 还，
5: 哎，是哎，29了，还生孩子？
2: 你好，我想登记寻人启事。
6: 寻人启事这边，什么内容啊？
2: 在这儿。
6: 寻人诗啊，愿你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哎，落款呢？
2: 不用了。不
6: 是，你这不留姓名，人家哪知道你在找他呀？
2: 会知道的，谢谢。
0: 车，车，臭小子，回来了没有？车出来。
7: 哎，别喊了。队长没回来，
0: 你又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7: 大力跟石头不干了。
0: 不干不干吧，该走留不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7: 你结婚去了，穿这身。
0: 列队，
8: 立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16铺分局下属的福乐路第4警察所所长左荣华，可以鼓掌了。
0: 大家不要拘谨啊，都是一家人啊，以后呢，就叫我老左就可以了。都说我们四所不好，我却不以为然。我觉着四所很温暖，就像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僚也能够把四所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新来的警员呢，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说一说为什么要当警察呀？谁先说？
2: 我先。
0: 好，
8: 报告所长，我叫孙红发，我爸爸是红发酒的老板，我舅舅跟第5保的王保长是结拜兄弟。哦。
9: 自己家买卖啊，来，
0: 好。
8: 本来家里安排我去政府做事，但是我呢坚持要当警察，因为做警察是我的一个梦想。
0: 好，不错啊。
10: 我叫田东宝，家里是在乡下养鸡，我爹不让我养鸡，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0: 好，那以后可以在所里养点鸡啊，改善一下伙食。
10: 是。
0: 这个小姑娘

0: 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 骆敏敏。
0: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哎，就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难得来了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以后你就不用出警了。啊，出警浪费粮食。上面要来个客人，来个长官什么的，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不用出警了。这个小伙子，这身材，这五官，有卖相啊。你为什么当警察呀？
2: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警。
3: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4: 那个坏人他也是警察，戴了警帽还穿了警服，
2: 出来旅行带文言文书。
0: 那个高呢，就是顶替二白他弟弟，走后门那个。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四所的陈浩队长，你们以后具体的工作就由他负责啊。讲两句，我换个衣服了啊。
3: 我们之前见过，记得吗？
2: 记得。
3: 叫什么名字？
2: 向远生。
3: 方向的向，
2: 任重道远的远，生生不息的生。
3: 我是你们四所的队长，我叫程浩。接下来你们将在四所进行一个月的实习，两两开始分组，两人一组进行考核，考试成绩合格转为正式警员，不合格同时被辞退，明白吗？
5: 明白。
3: 现在分组。
6: 队长，
7: 我想跟养鸡的一组。
3: 好，那你俩一组。
1: 报告队长，我有个申请。
3: 说。
1: 我想和大家一样出警，可以吗？
3: 谁不让你出警了？
1: 刚才所长要我在四所端茶倒水，迎来送往。
3: 咱们四所之前一直没有女警，抓女犯人总是碍手碍脚的。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让你出警，岂不是浪费粮食？
1: 谢谢队长。
3: 二班，带他们介绍一下四所。
8: 好，跟我来。来啊，给你们介绍介绍四所。你别看咱们四所小，但是历史比较悠久。那边，

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他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应该超过三年了，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所以他的户籍卡还有公安局户籍科里面的资料都需要被注销。
0: 这张户籍卡我想借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会把它销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这张户籍卡都不会再有人使用它。
2: 刚才那屋呢就是休息室，换衣服什么的就在那屋，我给你们分配一下座位，两机的，开酒楼的，
3: 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给你安排座位了吗？
2: 蒋委员长说建国必先建景，蒋委员长晚上给你打电话说的。
1: 按你这个说法，警察很重要啊，那为什么我们工钱这么少呢？
2: 你能不能给蒋委员长打个电话，给我们涨涨工钱？
3: 确实有警政官员提出将警政司升级为警政署的改革方案，只不过被一些政治原因所搁置，改司为署，也就是你说的提高警察地位和福利，也就是涨工资。
2: 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还政治原因？你懂政治吗？
0: 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政治。不给我发六月份的钱，就休想让我查七月份的案，这就叫政治，明白了吗？给我倒杯水去。来，我让你给我倒杯水去，听见了吗？
4: 二位，
5: 干嘛呢？今天接警由向警官负责。
0: 啊，
2: 队长，咱所没有新警员接警的先例，
5: 正好看看新警员的能力。
4: 罗敏敏，
6: 到。
5: 你跟他一块儿，你们是搭档，相互监督。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你看，这有两只鹅，在路上哪家把路给堵了？夏警官，你刚才是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
0: 没事了，谢谢。
1: 你别不好意思说嘛，什么事儿？这俩鹅。
2: 着急忙慌干嘛去？啊，回来吃饭吧。
3: 不回来。
4: 陈队长，我查了我们的登记簿，没有这个叫向远生的，他肯定不是我们酒店的客人。
0: 你看照片有没有印象？
4: 没有印象。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你刚才说那个，你是这儿的房客吗？
1: 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0: 你朋友住哪屋啊？
1: 那天这几间房都住了些什么人？
2: 那天这几间房都没有住人。孟先生住进来的时候特意交代怕吵，
1: 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住人。

0: 小心烫啊！组长，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会不会也给我一个代号啊？就像您的代号“零三七”一样。当然了。
1: 你是个好警察啊，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再不吃面就妥了。
0: 吃。
1: 小心烫啊。

0: 这是四所的接警记录，今天下班之前把你们记的那些整理到这上面，什么人报的案，报的什么案，接警人、出警人都记清楚了啊。
1: 请问一下，这上面有这几天的接警记录吗？
0: 嗯。
2: 陈队长，陈队长，
3: 你快撒开，撒开呀！
2: 你这个臭流氓，
3: 你吼我一路头发，
2: 抓进去！
3: 哎，撒手，撒手！
2: 有股气势，
3: 什么
2: 臭不要脸的耍流氓！
4: 陈队长不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我。
2: 哎，你一个女的，你哪管得了这些啊？
3: 不是，
2: 这位警官，这位警官，
3: 哎，警官，
2: 你帮我做主啊！
3: 我冤枉的，
2: 这
3: 大哥，太
2: 好了。
5: 031少女诱拐案，032文化饭店凶杀案，地点都在文化饭店，接警的人都是郑浩。
3: 咱们俩，咱们俩。
2: 哎，警官！
3: 哎，警官，警官，你别

0: 031少女诱拐案，地点文华饭店。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嫌疑人竟然是他，所以他那天也在凶案现场。

0: 来档案室有事，初来乍到，过来看看材料，了解一下警务的规章制度。下次有事提前跟我报告，别随便进档案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在文华饭店说你是来旅游的。
1: 对，第一次来上海。
0: 以前来过。
1: 可是你证件上写着你是本地人，本地人来本地旅游。
0: 这几年和家人住在外地。
1: 外地哪儿？南京。南京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既然是来旅游，怎么就突然当起警察来了？都说在上海当警察待遇不错，想回来试试。我看你的水平不像是随便试试，两门满分，要不是缺考了最后一门，你的成绩都能考去总局了，怎么缺考了呢？ 睡觉睡过头，错过了。
0: 可惜了。这几人做什么的？
1: 证件你也看了，上面也写了，于敏。
0: 这手简，没少干活呀。揽人摸手。
1: 厕所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0: 既然是脱光机进来的，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就很好，
0: 挺好就好。
1: 登记完了，还给你。这证件不是你的吧？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个证件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向远深，名字不错。
1: 谢谢，我回接警处了。

0: 松开！还打吗？就从两边冤枉我！不打了。
1: 走。
2: 谢谢警官。你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别动手。
1: 这警官怎么称呼？向警官，
3: 向警官再见。

0: 你们家耗子在哪儿啊？
1: 有猫没有？给我领一只来。
2: 有耗子才有猫。
1: 啥意思啊？
2: 留身边呗。
1: 看它想干嘛。留在身边？这耗子能有什么目的啊？吃我鸟呗。

0: 多吃点，还挺能吃。来，谢谢二白哥。来，谢谢。
1: 吃点，不用谢我。第一天当警察，手忙脚乱很正常。
0: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刚才我的样子很丢人吗？
1: 什么？
0: 我知道我那个样子肯定会有损警察形象。我考进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名，多一分都没有。 要是淘汰一个人的话，肯定会淘汰我的。但是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当警察，所以从今往后的日子，我希望我们能互相帮助。这样吧，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陆明敏。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听说你就是开后门进来那个，对吧？算是吧。 那你肯定能理解我的感受，对吧？那就这么说定了，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我们俩还是搭档呢，对吧？
1: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

0: 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

0: 情汇带，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9: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0: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2: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9: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8: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3: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
8: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10: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同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明才抓壮丁，
14: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5: 他要是坐视不管。
16: 我就翻他的船！
17: 蒋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8: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巧剪精刀，
18: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倒计时开始。
18: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 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 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明。

0: 进来。
1: 队长，我们去申请了南京对画家的审查记录，没申请到。
2: 党务调查科的人不肯给。
1: 是，人家不买我们的账。私底下，我只打探到这点消息。
2: 次子华珍于邓明远被捕第三日前往上海访友游玩。华珍来上海了？
1: 对方是这么说的。
2: 回南京的日期呢？
1: 听说还没回去。
2: 刚从江阴回家，不久又去上海，而且还是在我逮捕邓明远的第三天。那天我逮捕邓明远的时候，在房间里跟他谈话的好像就是华珍。父亲华卓钦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赴日入政武学堂，曾与蒋委员长同窗，现为军政部中将次长。长兄华良民国十二年参加教导营学兵连，民国十三年考入黄埔军校。华珍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大学政则班，兵器学、物理、外语成绩为同期生中最优。二十四年，由电雷学校遴选入该校第二期航海科。画得真好。
3: 这个地方的比例还是差一点。
2: 这叫什么号来着？
3: 一千号轻巡洋舰扩大型炮舰。
2: 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
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在上海肯定还是有同党的。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呢，今天换个话题。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二公子华珍一直称呼你为老师。我查过了，华珍跟你的来往其实并不是很多，那天你根本就没有接到华家的邀请函。
4: 所以进入华家是为了给华次长贺寿，
2: 纯属规划。你是为了脱身，或者说你认为那栋房子里有人可以帮你脱身？
3: 谁啊？你为何不亲自问华次长？
2: 我会亲自去问你。你进了华家，我就一定会调查华家。
3: 魏队长，今天我也想换一个话题。我有一个老朋友，以前在南昌新营调查科军事股。如果不是因为南昌机场失火，调查科被迫解散。他说当时有一位少校苟如今应该已经成为中校，魏福来。魏队长以前是叫这个名字吧？
2: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3: 魏代勤，魏队长给自己起了一个青云直上的好名字，连军政部次长都想调查。魏队长这么大的野心，警备司令部知道吗？
2: 这不叫野心，那是一个身为军人的责任心。像你这样的叛徒是不会理解的。

0: 哎，刘警官，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好极了。以后咱们街坊邻里有什么事儿，可都指着你了。
1: 没问题。哥，这怎么了？ 大警官又来了，说哥还有利息没还清，这一桌子晚饭全掀了。

对不起啊，你第一天当警察下班，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

0: 我现在已经是警察了，如果他们再敢过来，我就去告诉厕所。厕所的人都特别照顾我，到时候大家一起穿着警服来我们照相馆，到时候我再看，还有谁敢过来闹事。我再去厨房看看，还能有什么事。
1: 不用手了，何姐，你擦了半个小时，你想干嘛呀？
2: 你管我，我的衣服我就要擦。
1: 人家是件新衣服，你都快把它给擦没了。写你的作业吧。
2: 姐，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当警察呀？我们队长说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1: 你是不是想拿这身警服效仿那些欺负哥哥的坏人？
2: 因为我跟你一样啊，小学生，那么幼稚。
1: 你不会还想把它挂在门口昭告天下吧？
2: 哎，说不定还真有用。
1: 写你作业去。
2: 我之前你说啊，厕所的人会来帮咱们，是不是为了安慰巴赫哥的？
1: 当然不是了，厕所的人都可照顾我了，肯定会帮我的。你不
2: 过几天就被辞掉了？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被辞掉？厕所就我一个女警察，稀罕我还来不及呢。
2: 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出去很浪费粮食。
1: 我听说警察都会配个搭档，他们有给你配搭档吗？
2: 当然有了。
1: 你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嫌弃我？他可喜欢我了，我们在一起配合，那就是天衣无缝。
3: 你看就是骗人。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送给你啦。
1: 我就说吧，还是我戴起来最好看。
0: 那是因为我当警察了，戴不上。
1: 谢谢姐姐。

0: 从接警记录来看，那个叫陈浩的警察队长应该是在抓犯人的时候碰巧出现。可是今天我跟他说话，我发现他很反感我到四所当警察。
1: 这么说，他可能也做了坏事，害怕被你发现。
0: 不排除他去文化饭店，至于有个案嫌疑人只是个幌子。好在你父母的案子四所已经立了案，目击者也是四所正在追查的嫌疑人，我没有来错地方。
1: 月生哥哥，谢谢你给我买的衣服。
0: 我给你买的衣服是不是太大了？
1: 没关系，是我个子本来就有点小。
0: 再坚持一下吧，如果顺利的话，用不了一个月案子就能查清楚，到时候你也不用再躲躲藏藏，我也可以离开那个烂泥潭了。

0: 白警官，请问我们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
1: 四所也没有女警吗？
2: 哦，把你给忘了。是这样啊，这个月要是不给你发薪水的话呢，能给你安排个休息室。你是要薪水还是要休息室？
0: 要薪水。
2: 啊，那行。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山东安陆警官。
2: 哎，早上好。
0: 哎，昨天地上让你买的便服买了没有？
1: 没有买，我就是从家里带了点。你买了吗？
0: 买了好几套。你要是有需要，你跟我说啊。啊，
1: 行。啥情况？
0: 女孩，你脱这么快？你
1: 哦，不是，我没注意到，没注意。
0: 哎，远生，你这表不错呀，
3: 家里做小生意的。
4: 不是，
0: 没什么不能说的。我爸，红发酒的老板，我舅呢跟第五把的王保长就是结拜亲兄弟。家里的男士啊，有几个地方可以收收租子什么的。我这个条件才应该藏着掖着嘛。那我都无所谓了，你也就大方一点嘛。啊。哦，对了，昨天选搭档的事情啊，没选你，你也不要跟我怄气，毕竟我真的只好选一个嘛，对吧？以后有机会，我跟队长申请一下，咱俩搭档。哎，
4: 不用了，谢谢。
0: 哎，我知道，你是不想跟骆警官搭档，是

0: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哟，他一定是觉得配不上我。
1: 哎，各位，你们看看咱左哥的姿态。 你们谁能做到这么的平易近人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端茶倒水。
2: 老张，瞧你说的，左哥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当初在战场上，什么事也没见过，是不是啊，老左？
3: 哎，
2: 我说老左，
3: 哎，
2: 你当年那群战友，现在升官的升官，当局长的当局长，
3: 还当局长，
2: 案子办不明白，所长都别干了。
3: 我刚刚接到总局电话，问我文化饭店凶杀案的情况。现在这个案子是在四所立的案吧？是，
4: 案子发生在我们辖区，所以是四所立的案。
3: 有什么进展吗？我正在督促他们，正在克服。
2: 那就是没有进展呗。
3: 其他警察所呢？
4: 有市民提供情报吗？方科长，我们二所没什么消息。这种情况我能说吗？刘警长，好像我压着你说似的。有啥说啥，自己看着办。
5: 汪洋，我查过孟修复机的情况，他们确实有个女孩叫做孟多慈。我到孟家查看过孟多慈的衣服。
4: 案发现场女孩的衣服尺寸相似，其中的三件是相同品牌的。我也问了她就读的南阳模范私立中小学，她旷课的时间跟入住文化饭店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我推测孟多慈是跟父母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且她还有可能是目击者。这么重要线索，你怎么这怎么不早和方科长说呀？
3: 接着说。
2: 两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我想把调查重心放在这里。你们调查案子之前不先了解清楚情况吗？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6: 这么快？
2: 不然呢？等你查。
3: 总局很重视这个案子，毕竟受害人有些社会名望。四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是。
7: 散会。
3: 老左，在。
7: 给你四所的新警员好用吗？好用，非常好用。哎呀，分给你的都是最后几名，我多少有点过意不去。别这么说，我老左不是那种挑三拣四的人，不给上面添麻烦。
3: 那就好，那就好好管教。是。年底总局会撤一波没有用的警察组，你自己。 有点数啊，还有最迟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文化饭店凶杀案的全部档案。

0: 我们这个所里面，除了我们这个所长，还有这么多指挥，这么多个所长，就我左荣华，连张椅子都没有。下次我给你带把椅子。
1: 我担心的是椅子吗？我担心的是四所的未来。

0: 你哪儿担心？文华饭店凶杀案，准备移交给分局了。这是个重大案件，从总局到分局都非常重视。冯科长呢，准备亲自来抓这个案件。从今天开始，这个案子和大家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些资料呢，我会亲自交给冯科长。
1: 但是大家都不要放松，从现在开始，这个诱拐案就是我们重点要抓的，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少女诱拐案有了新的线索，最近在西陵路的凤凰舞厅，疑似一名031号少女诱拐案嫌疑人频繁进出。 凤凰舞厅在华界，但是紧挨着法租界的分界线，嫌疑人很有可能会往法租界里躲。
4: 是的，我们在租界没有执法权，不敢进去抓他呗。
3: 就是因为知道跨境了租界，可以逍遥法外，这些在华界泛滥案的人总往法租界里躲，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跨过那条线之前抓住他。
1: 队长，那万一他跨过去了呢？
5: 那肯定不能抓呀，
3: 警权力就不可能有万一。所有人换便服，戴好警员证。
1: 另外，四所不能空着，今天下完山你留守。
4: 我不留守四所。
1: 你凭什么不留守？我托关系来四所是为了立功的。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必须参加。
4: 你谁呀？
1: 你知道嫌疑人有多狡猾吗？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辛苦，半个月都抓不到人，你却就能抓着？
3: 我就能抓到，阿贝。你的意思是，只要你去就一定能抓到。好，我相信你一次，但我提前说好，如果你去抓不住的话，不管你是托谁的关系来的四组，这是第一次行动，也是最后一次。
1: 明白吗？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布置任务了。到了凤凰舞厅二摆手舞厅正门外面，换黄包车的衣服。东马红发，你们的便服准备好了吗？
6: 准备了。
7: 我准备了四套，让我假扮成什么都可以。
1: 只需要一套。阿白，你负责。敏敏，你跟向雨生一组，你负责。 你是组长，
6: 是。
1: 所有人第一次行动，相互配合好，不要出乱子，明白吗？
8: 明白。
1: 换衣服。

0: 笑话你一会儿穿啥了吗？
1: 那不得穿板子点。哎，县警官，
0: 县警官，
1: 不换衣服在这干嘛呢？你不换我弄我。不是队长着急换衣服出任务，你。
2: 谢谢。
1: 谢谢。他谢谁呀？
3: 不知道。
0: 别想了，换衣服，立刻给你。

0: 向警官，你穿这套西服去抓人，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我没有别的衣服，
1: 那就记得买一身。骆警官，你谈朋友了吗？那你喜不喜欢向警官这样的？不喜欢，太冷漠。
2: 我热情啊！我第一次行动，又是便服，所有人准备好，放松一点，别让人发现。出发！
3: 是。
1: 快点！
2: 那我就不准备饭了啊！都注意安全。
3: 都出去忙了，就剩咱们仨了，乐得清闲，是不是？

0: 管一个帝国。
1: 哎，给老板，好了。
2: 向警官，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太贵了。
3: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这是最合适的观测点。

0: 你在这等我一下。
1: 你好，女士。
0: 你好，我想要一杯咖啡。
1: 好的，您稍等。
0: 我去点了一杯咖啡，你喝吧，我喝不惯。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虽然这杯咖啡有点贵，但是我是组长，我会负责的。

0: 对了，陈浩说执行任务是有经费的。什么经费？你坐在这里不吃不喝很奇怪，这些钱是可以花掉的，必要的备用。好。还有，你现在看起来很紧张，这样很容易暴露破绽。我现在看起来很紧张吗？
1: 喝不管咖啡，就点个蛋糕吃吧。这样才像是来咖啡馆会做的事儿，巧克力他是水果的。巧克力。是这儿吗？是这儿。我查到他最近在这店舞厅开买卖。哎！
2: 行动了！哎，
0: 中方，你是？
2: 他们行动了！
0: 坐着别动，给我警官。

0: 你怎么走的？最近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不好意思，哥。
0: 行不行啊？
1: 对不起，哎，虎哥，我两天后包你满意，抓紧点儿。哎，好嘞，哥。
0: 加油！啊，看到了吧？就按这个找。
1: 好嘞，好嘞，
0: 快点儿。
1: 行不行？

0: 厕所的都在这儿啊！跟上！大哥，抓住人家不撒手，你学会这么大警察吗你？你
1: 上废话吧你！
0: 你也算警察？
2: 我在后面这么喊，也喊不住你们几个。忙活这么半天抓一小偷，
3: 什么？
4: 你是捏拐犯啊？
0: 你才有拐犯呢！你，
3: 那你是小偷。

0: 我们警察没有权利在这抓人，
1: 不是警察就可以了吗？
0: 哎，下手！放了下手！快，下手！
1: 你别过来啊！

像是除了，回去！啊！把人带出来，除了！啊！

你是华界警察？

0: 警员证已经，对不起，他是实习警察，不太懂规矩。
1: 犯人你没有权利带走。另外，我要扣押这个动手的警员。
0: 这不可能。
1: 陈队长，这是按条例办事。
0: 我知道你说的条例，但我不可能因为这些狗屁叨叨的条例就让你扣我的人。
1: 你有权向公董局提出申诉，把人带走。
0: 这条路还不属于法租界，这已经划进了法租界。那小子被摁住的时候在这儿，看清楚了，那才是法租界。这个大门还没有修好，这大门一天不修好，一天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了。再说了，人现在已经在华界了，只要你抓人，就是越界。上个月，龚董局已经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协议。 这条路现在属于法租界，这从来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陈队长，你们在知法犯法。你又在做什么？这小子拐走了4名女孩，
2: 管好你自己的地盘。
1: 前段时间，文环饭店的凶杀案可就在你们的管辖。人抓到了吗？孟先生是我们法租界最优秀的纳税人。等着龚董局的投诉电话吧。
0: 等等，送表全要了。
2: 好嘞。
1: 陈队长，下次再进法租界，哪怕只是买个葱油饼，也麻烦提前跟我申请。
3: 石队，你也知道是租啊，既然是租，迟早要还。好，谢谢您。回去。
4: 走。
3: 向警官的身手可真好，一拳给他撂那儿，啊，就打在我身上呢，但我就窝那儿醒来了。向警官真的是考不上警察才走后门进来的。向警官那身手那么好，不可能考不上警察吧？哎，他这绳子怎么越拉越紧呢？
4: 我看看。
3: 哎，哥哥，疼疼疼！哎，是紧了哈。
4: 疼疼轻点。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
3: 好像叫水手杰，海军才会。他跟海军能扯上什么关系？我知道了，我们村里面绑猪，他也是这么绑。你别扯了，我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哎，你看啥呢？
5: 这我知道，你知道啥呀？
0: 他说的对，对个屁！你离开厕所之前，我会解决这件事儿。你可以告知其他警员，我不会牵连四组。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警察这两个字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根本就不是来当警察的，你到底想干嘛？一会儿说来上海看风景，一会儿又说想当警察立功，到底谁派你来上海的？又是谁派你来四组的？怎么了，队长？又撞了？回答我。
6: 没有谁派我来的。当警察算是个插曲吧。我不会在四所待太长时间。你一天不走，一天就是四所的警员。你的横冲直撞会害了这里所有当警察的人。四所不大，但是也有原则。
0: 报道那天，我记得陈队长说，警察的原则是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吧？
6: 是。
0: 但是没让你，
6: 我比这里大部分人都更加明白。
0: 什么是记？

纪律、服从，还有规则，明白喊拉都拉不住吗？只是有些东西在我这里根本就不算是规则。今天跟陈队长还学了一个新词：狗屁倒灶。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
1: 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0: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得太行者，得天下，
1: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2: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

0: 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洛杉矶随立即整开。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破太行城，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市场担心迎峰度夏期间出现煤电矛盾加剧情况作出回应，有关方面已经对做好煤炭安全生产和供应等做出进一步部署安排，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煤炭安全稳定供应是能源保供工作的重要一环，保安全是保供应的应有之义。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以系统开展相关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对做好煤炭安全生产和供应等作出进一步部署安排。截至6月16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达到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个。

0: 衔，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强化电煤运输保障，持续推动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高效履约，切实发挥煤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记者17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3: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4: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9批目录超过410款新能源车型。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赋码管理，以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为基础，分类推进赋码工作。新建改扩建房屋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单体赋码，住宅细化至每户，同时通过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同步探索道路、燃气、供热等市政设施赋码规范。通过统一代码，将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在工程领域将实现规划、

0: 施工、验收等一码通用。房屋交易网签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管理和装饰装修等一码通管，以及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两部门在通知中还要求，要建立跨部门协作、共同推进赋码落图的工作机制，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赋码落图取得实效。
1: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在抢着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何危害呢？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17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3: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2: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4: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2: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餐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3: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3: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餐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啊，包括食品的分量啊，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餐品的品质。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2: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0: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啊，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0: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3: 据记者了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开始了。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已于昨天正式启动。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
4: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铁路部门动态分析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在高峰时段，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5: 我们实行高峰线列车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4: 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3: 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观赛、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务工务农集体出行繁忙，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6: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
7: 假期返乡探亲、旅游观赛等跨区域出行客流、车流高位叠加，要警惕公路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以及自驾车肇事肇祸风险。
6: 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与此同时，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7: 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恶劣天气易造成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极易引发车辆连环追尾或者车辆侧翻侧滑等交通事故。假期出行遇强降雨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量为，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侧

0: 翻或者连环追尾导致意外伤害。
1: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
2: 公安部已经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3: 初夏六月，文艺演出市场热度攀升，好戏连台，中外精品戏剧轮番上演，传统国粹守正创新，夏日多元文化业态蓬勃出圈，持续丰盈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近日，以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为主题的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火热进行。其中，意大利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爆笑开演。剧目围绕底层仆人双线谋生，同时侍奉两位主人的荒诞经历展开，层层铺展阴差阳错的误会与啼笑皆非的人物纠葛。据悉，本次国际戏剧季集结26台精品剧目，百余场精彩演出，整场活动将持续至10月25号。
5: 这一次戏剧季持续的周期特别的久，贯穿了夏秋两个季节，让我们很多的市民呢都有机会能够走进剧场，
4: 深耕古典文学底蕴，焕新传统戏曲生命力。日前，由国家京剧院创排的新编京剧《红签》登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该剧跳出《牡丹亭》原著固有叙事脉络，创新采用戏中戏、梦中梦双层叙事结构，将京剧唱腔与昆曲水墨韵律有机融合，搭配简约雅致的舞台布景，复刻古典亭台意象，展现国粹艺术守正创新的时代风采。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由中国外文局等单位联合打造的文化传播卫星有戏号稍早前已成功发射入轨，该卫星搭载太空显示屏、自拍相机两大核心载荷，可实现地星多屏联动，数据双向传输。近日，卫星首批太空影像正式传回，太空文学影像、太空版《千里江山图》等独家素材亮相在浙江嘉兴举行的航天深空探索艺术展中。与此同时，全国中小学生航天主题短视频征集活动同步启动，未来优质原创作品会经由有信号卫星在太空大屏展播。
6: 视频也能上太空，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的酷炫，我以后也想像那些科学家那样发射卫星探索宇宙。
7: 低空一体的国际传播互动平台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创新的探索，实现了科技加文化加传播的一个有机的结合，让广大青少年能够在活动当中厚植家国情怀，为孩子们的逐梦太空插上希望的翅膀。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

0: 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的报道显示，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此外，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1级和2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

0: 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17号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
1: 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王正普、赵晨新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路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6月18号，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

0: 浦，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1: 王正浦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工作公关、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气象数据在各行业应用，推动河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陈振林表示，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双方紧密合作下，河北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凸显。中国气象局愿与河北省政府携手并肩，加强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建设，补齐气象防汛体系短板弱项，共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依托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合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成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更大气象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80.0，同比提升2.7%，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3连升，
2: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我们通过像多式联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空的跨境啊，还有中欧班列这样的一些运输方式，去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递业去走出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1: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寄递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3个化。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4: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然后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起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1: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是第3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十五五”时期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5: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内大

0: 喜欢与对外开放。
1: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金洽会首次单独设立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2: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卫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驻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
3: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来，正在寻找适老化。
4: 你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3: 我对河北省印象特别好，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4: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这个对接会呢，这个感受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所以收获也是蛮大的。
2: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
5: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4-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2: 据了解，本届廊坊金洽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余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
6: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们采购产品。
7: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2: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
8: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9: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服务的对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这种寄货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本届廊坊金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逛展。
10: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11: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10: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12: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几十个了。
0: 本次廊桥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

0: 鸿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八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1: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经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2: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签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3: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儿。
1: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我省三夏生产相关情况。
6: 截至6月1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余万亩，进度90%；夏玉米播种2980.1万亩，进度82.3%。
7: 预计呢，到6月22日前后，全省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到6月25日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6月30日前完成夏播计划。
6: 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其中低损高效小麦联合收割机2.1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截至6月17号，全省已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9085张。
8: 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省份签署了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确保及时抢收、抢烘、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6: 据介绍，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我省制发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工作方案，成立9个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全程调度指导，坚持一类一策精准发力，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壮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壮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良好基础。我省粮食产量连续12年在700亿斤台阶基础上稳定提升，特别是近4年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在760亿斤以上。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5: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
9: 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

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

0: 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核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
1: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研育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线图，把每一项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2: 昨天，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3: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4: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5: 了解到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3: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了橄榄枝。
6: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7: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3: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8: 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的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2: 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考生和家长们需要重点了解哪些信息？高考志愿又该如何科学填报？来看记者为您梳理的实用指南。
9: 近期各地高校都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面对海量信息，不少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如何高效咨询筛选有效内容。专家建议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4大核心问题，
10: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9: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 同时大力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

0: 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据介绍，近期很多高校的线下咨询、线上直播等多种服务渠道也同步上线。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各地考试院组织的各类咨询会、各高校招生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都是权威信息来源。
1: 每年在高考报志愿期间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机构呢，会冒充高校的招生单位或者是教育部门，比如说会提供一些单独的考试报考的机会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防范，应该上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打官方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6号起，我省高考集中填报志愿将分段分批开始填报，考生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四个批次，其中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一个专业类加学校为一个志愿，普通类可填报96个专业志愿，艺术类、体育类可填报70个专业志愿。
3: 交通部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我省预计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超6490万人次。
4: 省交通运输厅消息，今年端午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交通运输将保持中高位运行，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490万人次，其中预计公路人员流动量超6300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168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1万人次。
3: 为应对探亲出游、空铁中转客流叠加，京星城际加开多趟列车。
5: 端午假期，天津西站到大兴机场站之间将开启高峰途运输模式，每天增开3.5对列车。应对客流增加，天津西站也安排了志愿者，针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和老幼病残等特殊群体，推出了1对1专属服务。
6: 目前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服务有南航、东航、上海航和重庆航4个航司，我们也会尽快的联合国航、厦航和中联航，把他们纳入到天津西站的办理范围，覆盖更多的旅客出行。
7: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5个月，共开行中欧亚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图书馆学会年会在雄安新区举办，全省公共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系统图书馆代表齐聚一堂，围绕 AI 时代育人使命、智慧服务落地等议题，交流图书馆事业发展成果，分享公共文化服务下沉的鲜活经验。昨天，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航天中心医院等6家首都医疗机构选派近50名资深专家到雄安新区，为疏解央企、学校的干部职工及家属提供义诊服务。以此为契机，京冀两地将持续推动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向雄安延伸，为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筑牢健康屏障。
8: 绝境真的能迎来春天吗？时间真的能结出果实吗？
9: 言必信，行必果，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做的。
8: 10年深耕，一诺千金，救活一个厂，兴旺一座城。
10: I notic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ouples with the babies.
11: You give all the dollars and ga obiđu da budu stanovnici grada Smedereva.
12: Bome se penja, čungo rrninu, feća sja i nime.
8: Hebei 广播电视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实地探访河钢赛钢，回望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莲叶扑碧色，荷花绽嫣红。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1: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